0: 你像这月份
1: 就够呛，
0: 都钻里头去
1: 啊，
0: 满头大汗，
1: 真是
0: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1: 喂，都热晕了，
0: 那就是啊，
1: 瞧瞧，
0: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1: 哦，还有吊场，
0: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1: 是啊，
0: 上银轮，
1: 哎，
0: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1: 他得露一面啊，
0: 溜达出来了，
1: 在景阳岗那儿露面吗？
0: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1: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0: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1: 哎，一人去头，一个人去尾，
0: 两个人来，
1: 是吗？
0: 就比这个好多了。
1: 哦，合理一些，
0: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1: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0: 哎，
1: 嗯，
0: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1: 嗯，
0: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儿，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1: 哎，这是过场式，
0: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1: 景阳岗碰见老虎，
0: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1: 嗯，
0: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1: 他要吃他吗？
0: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1: 哦，站起来，
0: 两个人开打，
1: 哎，
0: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1: 是
0: 一腿踢翻了，
1: 嗯，
0: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
1: 哦，
0: 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1: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0: 哎，
1: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0: 猎户们上来，
1: 嗯，
0: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1: 这戏就算完了，
0: 这场戏就完了，
1: 老虎的也就完了。
0: 现在演呢，
1: 啊，
0: 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按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两人打起来，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1: 啊，
0: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得，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劲，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0: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嗯，
0: 这武松呢，
1: 啊，
0: 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你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吗？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反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扮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
0: 形，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还别睡了
1: 啊！
0: 上了打虎了，哎呦，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呵，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
0: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嗯
1: 嗯，
0: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啊，
0: 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1: 这是
0: 没演好。
1: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1: 嗯，
0: 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这武松，
1: 好，
0: 台底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
1: 怎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
0: 打了就要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台戏的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过
0: 啊？不对呀、
1: 啊，
0: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
1: 嗯、
0: 他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嘛。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他就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是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如此包装》。
1: 哎呀，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2: 老板，
1: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1: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2: 一会儿就到，
1: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3: 屋里头有人吗？
1: 赵老师，
3: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 啊不，我是男性。
4: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1: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4: MTV
1: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4: 我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1: 对，
4: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1: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4: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1: 好啊，
4: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1: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4: 包装？
1: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4: 那咋包哎？
1: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4: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1: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4: 嗨，
1: 嗯哼，嗯
4: 哼，嗨，
1: 嗯哼，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4: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1: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4: 嗨，
1: 嗯哼，
4: 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1: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4: 嗯哼，
1: 说得好，
4: 嗯哼，
1: 这就是语言包装，
4: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4: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4: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灾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4: 这一说我们都是狮子辈儿的。
1: 啊，对，你们都是狮子辈儿的。
4: 我叫啥丝来着？
1: 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1: 好吗？
4: 麻辣鸡丝，
1: 记住了，
4: 记住了，麻辣鸡丝。哎，你可真能逗啊！ 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4: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4: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4: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哎
4: 呀，你说你给我 TV 啊，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

0: 那给你一摞。
1: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呀！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0: 总监呢？总监，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啊，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劳来了。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嘞。
1: 啊，好，好，好，好，
0: 咱 TV 吧。
1: 啊，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0: 啊。
1: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这别给扔了我。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0: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
1: 哎，您
0: 是？
1: 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不是，大兄弟呀，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1: 总务，
0: 总统，
1: 总
2: 总监
0: 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就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
1: 啊，
0: 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1: 停！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1: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0: 哎呀，这听不着。
1: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喽？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哎呀，唱啊！
1: 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0: 赶紧快点，慢工快点。哎。

0: 再找他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愿意配合。
0: 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用啥？我卖给你了。哼，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告我去吧。
1: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0: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0: 你甭管，给我绑的。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啊。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小品《如此包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2: 是
4: 科长。
5: 现在开会了。
6: 哎，科长
1: 啊，
6: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5: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6: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嗨，科长
1: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这样不来不来吧。
2: 科长，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5: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脑袋疼。
5: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好。哎，科长，你看。
1: 哎呀，我说老严呐，
2: 哎，
1: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2: 就是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便。
5: 那不行啊，往里坐。
2: 啊，好。
1: 嘿，整个一眼前花，
5: 边上去。
2: 哎，这儿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2: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呀、啊，我要说的问题呀、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2: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2: 啊。
1: 嗨，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
2: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了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6: 对，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嗯，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2: 好，
1: 这都不像话。
2: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6: 是，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
2: 啊、
1: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好，
3: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5: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就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6: 对，
1: 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1: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1: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啊，
1: 这就是学习嘛。
5: 对，
6: 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6: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2: 真是。
6: 呵，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0: 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1: 嗨，这都什么唐诗呢？
2: 就是啊，
1: 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
2: 啊！
1: 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被小加酒呢，
3: 是吗？
1: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
0: 啊，
1: 你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
2: 哎呦，
1: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2: 啊啊，
1: 这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获得醒了。
2: 啊啊，
0: 干嘛呀？
1: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0: 哦，
2: 什么项目啊？
1: 嗯，跑，
2: 赛跑。哎，
1: 爸呀，我告诉你，全学校就四名，
0: 啊，
1: 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2: 错不了。
1: 哎呦，吃饱喝的就去了
2: 啊，
1: 不大会儿乐呵就回来了。
0: 第几名啊？
1: 爸呀，我犯规了。
2: 哎，
0: 真笨的。
1: 哎，不笨啊，
0: 还是
3: 笨。
1: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净穿名牌，那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我
2: 什么名牌啊
1: 啊，
4: 就那么回事儿呗。
1: 对，想说
4: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2: 谁说不是的？
4: 咱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 是是是，
0: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
1: 啊？
0: 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
2: 怎么？
0: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2: 是，
0: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2: 哎，这你可不懂了
1: 啊！
2: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1: 啊，
2: 因为全是雪。
4: 哎，
2: 一走啊
1: 啊！
4: 是，有道理。
0: 别老外了
1: 啊！
0: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2: 雪
0: 冰
2: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0: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2: 啊，这南坡爬，
0: 北坡爬，
2: 南坡爬。
0: 这人不看报了，就是
2: 咱俩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0: 老爷，你说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1: 他是两头一块爬。
2: 嗨。
1: 人呢？他不是不带走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2: 您说，
0: 是不是
4: 这么回事？
1: 哎，
4: 中国队
2: 啊，
4: 由这个北坡爬，
1: 哎，
4: 外国队，我都别爬了，
1: 啊，
4: 这儿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2: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怎么了这是？同志们，
1: 哎，
4: 我们在讨论学习呀，
1: 啊，哎，
4: 怎么研究跑题儿还跑题儿啊？
1: 是是是是是，
4: 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哎哎，
4: 我们继续讨论，
1: 哎。
4: 我，
5: 老李，老李，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2: 哎，科长您看，他总沏不开呀，
5: 多泡会儿不完
2: 了吗？哎呀，泡多长时间也沏不开呀！
4: 啊，
2: 烧锅炉的王大爷，
4: 啊，
2: 十回有八回他烧不开，
4: 啊，
2: 他烧不开呀，他还烧不开呀。
5: 我说，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2: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可咱们呀，您看看啊，
4: 五十度，
2: 五十度
4: 啊。
1: 哎，兄弟，我查你一句话
2: 啊，
1: 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啊，
2: 啊，
1: 还愣凭神一个结煤标兵，
2: 你瞧瞧
1: 这玩意儿。
0: 什么事
1: 儿？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0: 那行吗？这么大岁数。
2: 就是啊，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 哎，
2: 只要他把水沏开了
1: 啊，
2: 我嫁了他都行
1: 啊。
2: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1: 就就是，
2: 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1: 这对，
0: 哎，你呀，
1: 啊，
0: 要变个骆驼就好了。
1: 哇，
2: 你才骆驼呢！
1: 哎呀，
0: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
1: 啊，
0: 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1: 啊，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太对，
2: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4: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4: 骆驼它有水囊啊，
1: 哎，
4: 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 是吧？
4: 牛也一样
1: 啊，
4: 吃完草咽下去，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1: 反正叫打架。
0: 科长，就你这一说牛，我想起来了，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2: 什么呀？
0: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2: 啊，俩脑袋，
1: 俩脑袋。
0: 哎，我当时就琢磨，
1: 有点意思。
0: 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
1: 啊，
0: 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呀，啊？
5: 没事，
0: 多好玩
1: 儿。你琢磨这干嘛呀？
0: 好玩。
1: 我可跟大伙儿说
0: 啊，
1: 要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2: 怎么？
1: 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啊，干活的时候俩顶一个。
2: 嗨，我看你小胖比这还新鲜呢。
1: 您说
2: 说，说有一只羊，
1: 啊，
2: 长了五条腿，
1: 五条腿，
2: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5: 怎么了？
2: 多一蹄儿。
5: 哎，我老李啊，跑题了啊，跑题了你啊，
2: 哎，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
1: 啊，
2: 这边是俩蹄儿，这边是仨蹄儿，
1: 啊，
2: 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4: 跑题儿了你。什么羊啊牛的这儿？
1: 哎，
4: 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0: 不能信。
4: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
4: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1: 啊，
4: 说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2: 啊，怎么回事？
4: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1: 啊，
4: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2: 嗨、
4: 这不乱的吗？
2: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4: 就说是
2: 科长
0: 管，谁管谁呀？
1: 啊，
0: 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1: 啊，
0: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1: 啊，
0: 咱几个都没有。
1: 是是是，
0: 他手里边一沓
4: 一沓，
1: 这破老太太够呛。
5: 哎，
0: 胖太太
5: 了、说话注意点。
1: 哎，不是，
0: 注意什么呀，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1: 是，
0: 说你跳的好也行。
1: 对呀、
0: 那模样，180多斤。
1: 是，
0: 谁跟他跳舞，比换回煤气还累。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还自我。
1: 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行行行，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这跳舞应该是
1: 啊。
0: 哎，董哥你来、咱俩跳一个、
1: 你
0: 跳舞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啊、
2: 你跳的还真好啊，
0: 是吧？
2: 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0: 怎么样？
2: 跳完舞以后大伙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0: 他哪行
5: 啊、就是
1: 科长、你说咱可有人才啊，
4: 跳的不错
1: 是不是、
5: 嗯、
1: 你说这队的第一，
5: 哎，
1: 你也得练。
5: 我可不行，
1: 那咱科就你差，
5: 那我试试。
1: 你得练。
5: 我可不行。
1: 哎，
5: 那你带着
3: 你教我啊。啊，这么强。
4: 停换场改五场了、
6: 对对对对对，
4: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1: 哎哎哎，
4: 咱们这干什么呢？
2: 讨论学习。
4: 对啊，讨论什么呀？
0: 跑题儿。
4: 怎么跑到跳舞上了呢？
1: 这里没我的事儿啊。
4: 哦，对，你说怎么跳上舞了呢？
2: 啊，是啊，对，对啊，
4: 啊，
2: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
4: 啊，
2: 您别跟我瞪眼，是他们俩。
4: 啊，对，你说怎么回事？
0: 谁呀？
4: 啊，
0: 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2: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4: 没错。
0: 那舞跳上的羊是谁说的？
2: 哎、你还说骆驼来着呢？
0: 你还没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2: 哎、因为有水囊啊。
0: 水囊？
5: 啊，那是我说的。
2: 啊！
0: 科长说的吗？
4: 我问这水囊之前，
1: 那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4: 找老伴儿之前呢？
0: 哎，他要嫁人。
2: 对，我嫁人干嘛呀？他们家那孩子犯规。
4: 犯规之前呢？
2: 他说了。
0: 喜马拉雅上北坡。
4: 怎么上的山？
2: 名牌旅游鞋呀、
4: 旅游鞋之前呢？
2: 您讲话呀？
4: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2: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4: 哦，我跑的题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合说的相声《跑题》。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朋友之歌》。
1: 既然是朋友，
2: 怎么着？
1: 我要给在座的朋友们，包括你，
2: 还有我，
1: 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2: 好啊，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2: 啊，喜欢，你讲。
1: 好，
2: 都喜欢。
1: 你也注意听啊。
2: 哎，
1: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2: 想着呢。

0: 您听这歌词多好 啊！有困难找朋友，
1: 对，
0: 混好了可以离远点，
1: 嗯，
0: 就这歌词简单，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唱的这是臧天朔的朋友。
1: 是
0: 啊，
1: 连这都知道。
0: 这什么叫这都知道 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这些歌曲，凡是唱朋友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是吗？
0: 那当
1: 然。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
0: 燕秀梅的朋友。
1: 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吼哈！这是
0: 神经病的朋友。
1: 你才神经病呢。

0: 难不住我，
1: 还真没难住你。
0: 那当然了，
1: 看来你对这个朋友的歌倒是比较了解。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但是你光了解不行。
0: 还怎么着？
1: 你看刚才我这一张嘴给大家唱了好几首朋友的歌。
0: 是啊，
1: 说什么你也应该为大家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0: 唱我也会。
1: 会你唱啊？
0: 我会的你都唱了，
1: 那你还是不会了。
0: 我这不能说绝对不会呀，
1: 啊，
0: 就不重复，
1: 不重复，
0: 哎，不重复，你唱完了，是吧？
1: 不是，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
0: 哎，
1: 来看咱们的演出
0: 啊，对，
1: 你不给大家伙唱，
0: 不啊，
1: 那你不够朋友啊？
0: 哎，谁不够朋友啊？
1: 你不够朋友啊？
0: 谁说的？我
1: 说的，
0: 你别这样，小朋友说话不要这么刻薄。
1: 哟呵呵呵，
0: 我唱朋友歌的时候，还没你呢。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实话，我还告诉你，朋友们，我不是不给大家唱，因为我会的那些朋友的歌，情绪缠绵，催人泪下。您说我一唱，也破坏了今天大家的欢乐情绪。以后有机会我给您唱。
1: 行了，
0: 您听我一回还真不容易。
1: 别说，别说，
0: 我以后啊，你接着往，
1: 你别老找辙，你找什么辙？
0: 这什么叫找辙呀？
1: 不管你这个是什么低婉缠回，又什么催人泪下，我们不管，
0: 不管，非听不可。
1: 今天是非听你唱这个朋友的歌不可了。
0: 哥，你以为我真不会呢？
1: 哎呦呵，
0: 好，做好准备。
1: 嗯，
0: 朋友们，我给大家郑重的唱一首
1: 朋友的歌。
0: 没错，
1: 唱。
0: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丢啊丢啊丢手绢，
0: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呀快呀抓住他，快呀快呀抓住他。
1: 行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唱出了朋友的历史，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怀的。
1: 不是，你说了半天，这句话那是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0: 那当然了，
1: 朋友
0: 嗯，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就是应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就是嘛，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桥》
0: 啊，
1: 里边有一个首主题歌，
0: 哦，
1: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0: 这歌是怎么唱的呢？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0: 啊
1: 啊，朋友再见。
0: 这个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要活埋我呀？
1: 我舍不得你啊。
0: 行了
1: 啊，
0: 这还拉一垫背的呢。
1: 不是，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嗯，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吗？
1: 朋友虽然只有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0: 对，
1: 做好了那可不容易啊，
0: 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 在上个世纪有一首唱朋友的歌
0: 啊，
1: 到了如今了还是广为流传。
0: 是啊，
1: 嗯，
0: 哦，怎么唱的呢？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0: 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首歌啊，整整激励了一代人呐、啊，
0: 流传至今整整20年了、
1: 嗯。哎，客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
1: 啊，
0: 就不能唱这个词了。
1: 哦，那今天要唱这首歌。应该唱什么词儿呢？
0: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1: 跟大家谈谈。
0: 过了20年
1: 啊，
0: 朋友来相会，
1: 我们俩又见面了。
0: 你长了多少肉？
1: 发福了。
0: 腰包肥不肥？
1: 有点钱啊。
0: 你买楼房
1: 啊？
0: 你买汽车？你过得美不美？
1: 哎呦，太美了。

0: 啊，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1: 第四回。哎，啊，谁第四回？
0: 不是，这不是关心你吗？
1: 这关心就管问这个呀？
0: 那问什么呀？
1: 这充其量啊，这叫酒肉朋友。
0: 不是，你看你这对这朋友了解的还挺多啊。
1: 你这话说，这么大年纪了，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当然有点心得。
0: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是？
1: 哎，这是生死之交。
0: 哦，那这个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1: 这叫忘年之交。
0: 哦，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1: 这叫世交。
0: 行啊，
1: 那行啊，我告诉你，交朋友就要真心啊，要推心置腹，
0: 对，
1: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是，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0: 说说，
1: 路遥知马力。
0: 下句我知道。
1: 是吗？
0: 那叫日久见人心。
1: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0: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1: 哎，这呵，这可不是朋友，这叫见色忘义。
0: 我是说啊，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
1: 离他远点
0: 啊。你说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老话
1: 啊，哪句？
0: 叫朋友妻不可欺。
1: 这讲的是交友之道。
0: 可他说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朋友妻、我不客气。
1: 哎呵，这叫什么人呢？你
0: 这种人啊，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朋友。
1: 对，
0: 朋友的含义他根本就不知道，
1: 不明白。
0: 朋友
1: 啊，
0: 朋友是什么？
1: 什么？
0: 朋友是弟兄，
1: 就这么亲。
0: 朋友是骨肉，
1: 就这么铁。
0: 朋友是手足，
1: 就这么手。不是手足，您再解释解释。
0: 不，他就是手，无法分割呀。
1: 哎呦，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你这一形容啊，说明朋友那比老婆还近。
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啊？你通过你说这句话，使我想起在咱们还有一句话，
1: 是吗？
0: 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
1: 啊，
0: 但是它从某一个方面也充分地说明了朋友的重要。
1: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0: 说是朋友如手足，
1: 对，
0: 老婆是衣服。
1: 嘿，
0: 你看，
1: 您听这形容，
0: 朋
1: 友如手足，
0: 对，
1: 老婆是衣服。哎，我可告诉你，
0: 你说
1: 你要敢动我的衣服，我可剁你的手足。
0: 你要敢碰我的手足，我先穿你的衣服。
1: 哎，他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哈林德，Welcome to China。
2: 啊，你说什么呢？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再大点声。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1: 我什么意思？
2: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了，
3: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1: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2: 英语？
1: 哎，
2: 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1: 你看什么叫蒙啊？
2: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一共是33个。那是俄语，俄语，
1: 一共是26个，
2: 能背上来4个。
1: 你太小瞧人了
2: 啊！
1: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2: 你倒背如流？
1: 那当然
2: 了。背给我听听。
1: 你听着，
2: 字母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2: 就这还美呢
1: 啊！
2: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有？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1: 那是形容比喻，
2: 比喻就得准确，
1: 比喻
2: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

0: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1: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0: 你当我背不下来？
1: 字母
0: 倒着背
1: 啊？
0: 这有倒着背的吗？
1: 这是您说的。
0: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1: 你可以呀、啊、你啊。好，
0: 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0: 是吗？
1: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0: 哦，
1: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0: 你真想学啊？
1: 真想学。
0: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1: 好啊。
0: 你想学点什么？
1: 生活用语。
0: 哦，
1: 见面打个招呼啊。怎么说？
0: 哦，打招呼，
1: 打招呼。
0: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1: 啊、怎么说呀、啊、
0: How do you do?
1: How do you do?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的意思？
0: 意思就是、
1: 啊、
0: 您好啊。
1: 哦，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吧。意思吗？
0: 没错没错。
1: 对方怎么回答我？
0: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1: 也问我好。
0: 哎，
1: 我再想交谈几句。
0: I'm glad to meet you。
1: 什么意思？
0: 认识您非常高兴。
1: 他怎么回答我呢？
0: Me too。
1: 这是
0: 我也是啊。
1: 我再想问几句。
0: Welcome to China。
1: 不明白。
0: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四句，多了你记不住。
1: 你才记不住呢。
0: 啊，
1: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0: 什么外号？
1: 我叫聪明的一休。就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1: 就是说我呢。
0: 不对呀、
1: 啊，
0: 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1: 就是聪明，
0: 真聪明，脑子好，
1: 好使。
0: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四句，你重复一遍。
1: 张嘴就来，
0: 先说第一句。
1: 第一句啊，
0: 嗯，
1: 你猜吧。
0: 不是，忘了
1: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0: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1: 不是 do， 是 do。How do you do？
0: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1: no.
0: 最后一句 Bye
1: bye。
0: 记得住吗？
1: 就没忘过。
0: 咱们现场表演
1: 可以吗？
0: 现场测验
1: 在这儿
0: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
1: 嗯、
0: 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
1: 嗯、
0: 要突出一个热情。
1: 您放心，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1: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0: 热情。
1: 咱们重来得了。
0: 英语，
1: 拜拜。
0: 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1: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0: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1: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0: 院长？人家不
1: 是起哄。
0: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How do you do？
1: 又嘛？
0: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1: 啊，
0: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1: 啊，
0: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1: 啊，
0: 简称好肚，油肚，
1: 好肚。油肚，
0: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1: 好下水，
0: 别忘了，
1: 窍门这是。好下水，
0: 快，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1: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0: 没听说过。
1: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0: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1: 日语我不会啊。
0: こんにちは。
1: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0: 一点假都没有。
1: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0: 啊，侬好，西尼嘎。
1: 泰国朋友。
0: 萨瓦迪卡。
1: 柬埔寨。
0: 索斯雷。
1: 菲律宾。
0: 哥姆斯达。
1: 斯里兰卡。
0: 阿尤波文。
1: 印尼。
0: 阿班卡巴拉。
1: 印度。
0: 纳马斯代。
1: 阿拉伯。
0: 阿萨莱瓦雷孔。
1: 蒙古。
0: 塞贝诺。
1: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0: 那你就。空地去吧，安装海信那个，昨晚抵抗我所赐的，估摸死了。哎呦不，有你这么问的吗？
1: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0: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1: 唱什么歌呀、啊？
0: 亚洲雄风，
1: 这歌好听。
0: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 这歌这么唱不行
0: 啊！
1: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0: 用英语唱
1: 行吗？
0: 没问题啊。
1: 啊
0: Our Asian Mountains。 来个嗨的嗨的嗨。
1: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打的好，好不好？
0: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客。
1: 朝鲜语，朝鲜。
0: 那一阿西亚，
1: 泰国语，试试。
0: 德拉玛一乔邦嘎，
1: 柬埔寨语，
0: 啊贼一，
1: 菲律宾语。
0: 南嘎玛奥拉，
1: 斯里兰卡语，
0: 在你大浪我的嘎伊，
1: 印尼语，
0: 苏丹兰嘎兰高里拉嘎，
1: 印度语，
0: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1: 阿拉伯语，
0: 这是王芬阿斯加布拉，
1: 雅语，
0: 阿瓦阿瓦阿瓦阿瓦阿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9世纪70年代
4: 中期，由于西方经济侵略的加深，再加上国家财政空虚，饷需困难，洋务派们开始认识到求强必先求富。李鸿章就指出，欲自强必先欲饷，欲俊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于是洋务运动开始由求强的军用工业向求富的民用工业转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军转民。在这个转变中，淮军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众所周知，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之前，他的新政开展得相当缓慢，因为内战正在进行，资金短缺，政府的税收是入不敷出，财政经费捉襟见肘，就连湘军、淮军的军饷都需要自己筹措呢。虽然李鸿章利用手里的权力是四处找钱，甚至不惜搜刮，仍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北洋大臣的特殊地位以及李鸿章自身的影响，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自强新政突飞猛进，显出了勃勃生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的10数年，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漠河金矿等新兴企业是拔地而起，四面开花。据不完全统计，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由淮系创办的民用工业统共有16家之多，占到了国内民用工业的3/4，在洋务派各大派系中是独占鳌头。除了适应自强新政的发展，李鸿章还办新学。其实早在1863年，他在江苏巡抚的任上就开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并于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启动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这也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清末呀， 派一批年轻的小孩子赴美国留学，不能不说意识是相当超前。毫无疑问，自强新政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李鸿章和淮系的势力。但是这些具有开拓创新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几乎每走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李鸿章为此是殚精竭虑，付出大量心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算是铁路的创办。如果从1875年李鸿章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算起，到1888年第一条铁路建成，前后历时13年之久，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说到这个火车、铁路，有人称它为会跑的妖物。世界上最早的铁路诞生在英国，那是1825年的事。十几年后，关于铁路的技术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国的有关书籍中，比如1840年出版的《四州志》和1842年问世的《海国图志》都对铁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但真正提出修建铁路设想的不是清代的官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洪仁玕在1859年春所著的《资政新篇》中首倡外邦火轮车，并计划先于21省通2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他的想法很好，前文书也跟您讲过，洪仁玕那《资政新篇》呢，有点乌托邦，限于时局，根本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实现过。到后来1863年淮军大举进攻苏州，就在这时，英国怡和洋行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找上门来了。他们找谁呢？当时江苏巡抚不是李鸿章吗？他们通过上海官道向李鸿章提出，我们要修筑铁路，请求把修筑上海到苏州之间的铁路权交给他们。但是啊，遭到了拒绝。事后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是这么讲的：查铁路费繁事巨，便以山川，无果断不能允。他还认为铁路为利器，但有大利于彼，也就是有大利于洋人的，必有大害于我。三国商人异口同声举于铁路，恐怕别有用心，背后必有为之谋者。这帮洋人呢，没怀好心眼儿。您说李鸿章是不是多虑了？当年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啊，那是在同治初年，西方开始积极谋求在中国修建铁路。为什么？铁路蕴含着巨大利益，特别是对外贸易以及在华的自由发展，铁路事关重大。受聘于总署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都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建议书，建议清政府实行内政改革，采用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就包括铁路、电报和机器采矿等等。这些洋人声称修筑铁路乃清政府应学应办之事，铁路之利对中外都有好处，而且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心悦。但是清政府却认为列强是包藏祸心，对此十分警惕，李鸿章在那个年代也不例外。清政府对铁路采取的排斥态度并没打消洋人要在中国修铁路的强烈愿望。话说1865年，一条全长仅一华里的小铁路出现在北京。您说铁路怎么这么短呢？对，这段铁路啊，就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 是一位英国商人杜兰德的杰作。他在搭这段铁路之前，跟谁都没请示，秘而不宣，几乎是在中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小铁路的壮举。哎呀，这老北京人一觉醒来，怎么突然发现眼巴前出现一个庞然大物啊，不禁大为惊骇。虽然当时这火车呀没有用机动来牵引，是人力推动，但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据当时有人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使其上，迅疾如飞，惊人差为妖物。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以为是妖怪，那既然是妖，当然不能允许它存在了。当时的步军统领衙门随即以观者害怪为由，是强行拆除，平息了这场风波。您可以听到什么理由啊？观者害怪，把看的人吓坏了。可惜呀，这第一条铁路也就香消命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1865年，有一位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修了一条仅一华里的小铁路，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洋人就特别希望能争取铁路修建权。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开始征求部分督府大臣的意见，结果答复相当一致，不同意。原话叫爱难实行，坚决反对把修路载入条约，所以洋人的一次次的企图就这么落空了。光阴荏苒啊，转眼间8年过去了。1876年，按耐不住的英国商人在上海又要玩这把把戏了。这一回唱主角的是淞沪铁路公司。淞沪铁路公司是由英国的商人在上海组建的，它差不多是洋商在中国组建的最早的外国铁路公司。就在那位杜兰德在北京铺设宣武铁路前后，这个淞沪铁路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向上海方面提出请求修上海到吴淞约30里铁路的要求。很简单，这一要求马上就被驳回了。时任上海道的应宝石啊，这个人呢当时是吴旭的部下，不过此时已经投靠李鸿章，成为淮系的一个干部了。当时的这个上海道以期不可言辞拒绝。英国商人不甘心呢，后来又向新任官道沈秉承提出请求，不过这一回啊，英国商人耍了个手腕，没说要修铁路，而是以所谓的修路名义含糊其辞，骗取了批准。胆儿可大了，这一年的1月，吴淞铁路就这么悄悄开工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对外是封锁消息。直到半年，这条铁路落成了，才引起了上海官方的注意。哎呦，上海道台冯俊光大为恼怒，随即召会英国领事，强烈要求禁止。上海道台冯俊光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于洋务制造是有所研究的。他是1862年投入李鸿章的帐下，成为一名淮系干部，并且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草创工作。由于造船有功， 升任道员。此外，这个人还在上海书院担任教学工作，教授经学、史学、算学、余地之学等等，并翻译外国书籍数十种。可以说，这位冯俊光大人对洋务运动还是充满热情的。据说呀，他曾经声称要乘所造之船绕地球一周考察列国，而且还对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表示，愿终老机器局，不精透，绝不甘休。按现在来看的话，这位冯道台也算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技术男。没错，他的表现一度获得了曾李二人的好评。但当时主持江南制造局局务的是谁呢？之前跟您提到过丁鬼奴那位丁日昌，他对冯俊光十分反感，指责这个人呢，不办报销，工作不得力，并有贪污行为。1874年，冯俊光奉旨捕兽上海道台，两年后就发生了这个铁路事件。虽然冯俊光参与洋务，对新学也有涉猎，但是对修铁路却一直持反对态度，尤其是英国商人这种瞒天过海的欺骗做法，更令他无法容忍。可是啊，有恃无恐的英国商人根本就没把冯俊光放在眼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我铁道建成了，难道你给我拆了不成？尽管上海道台提出了照会，这英国商人依然故我是阳奉阴违，一边敷衍，一边强行于7月1号举行了通车典礼。胆子太大了，无法无天。冯俊光也气疯了，他通知英国商人立刻停止试行，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据史料发现的李鸿章的手札记载，为了阻挠火车试行，这位冯俊光大人甚至扬言不惜卧轨，以死抗争，被英方是视为疯子。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又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火车压死人了。刚才不是说火车要试运行通车典礼了吗？就发生在试营业期间。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火车正在正常行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中国人，他是迎面朝着铁路走过来。火车的司机发现人以后，立刻拉响了汽笛，并向这个人发出警告。那个人呢，似乎听到了汽笛声，也似乎意识到应该避让，因为啊，这个人已经走下铁路了。但接下来的事儿让人匪夷所思了。就在火车开到这个人跟前时，那个人不知为什么突然折回身子，重新走上铁轨。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被压死了。这个惨案发生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们更是群情汹汹，他们认为这洋人太横行霸道了，是人命如草芥呀！你今天横行，如果不加制止，压死一个，明天没准就要压死俩，后天说不定要压死更多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保障。况且在清末的时候，民众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岂能置之不理呢？出了人命了，冯俊光刚好抓住这件事儿大做文章。我不管你铁路公司怎么解释，以命偿命呗，可以，我这不压死人了吗？你司机也得判死刑，借此向英方施加压力。其实火车伤人在各国铁路史上都曾发生过，就拿英国来说吧，英国狩猎火车通车时，下院前议长有一个叫赫斯基森的，就不慎被火车撞亡。虽然这是个不幸的事故， 但也没引起什么太多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啊，许多年以后，有一位意大利作家写到了这件事儿。他说啊，事故发生后，在所有的报纸上，关于那个历史性庆典的报道中，有一篇短文记述了这位议员奇特的死亡，但是标题不是被火车压死的议员，而是一列火车飞奔为了拯救受伤的议员。说这篇文章赞美了火车，正是由于它的高速行驶才争取了时间，仅用了2小时20分钟就把奄奄一息的议员送进了医院，从而使他高贵地陨落在医院的病床，避免了惨死在田野里。当然了，这给您说的是一段插曲。这英国被压死的还是一位地位尊崇的前议长，但导致的结果却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不过，吴淞铁路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涉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主权问题。除了冯俊光之外，许多大臣都认为，外国人不经允许上开铁路，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事后有外国报纸推测，怀疑这事儿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啊？他们把冯俊光卧轨的言论联系到一起加以推测，确信这事儿不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官方收买了那个人，让他故意去送死？这也说不定啊。面对强大的压力，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火车暂停行驶。该国领事在回复冯俊光的召会中称，英方将在烟台与李鸿章会商解决办法。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直隶总督了，其实他也不想插手这件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海不是自己的管辖范畴啊，那是南洋大臣管的，何必自找麻烦呢？可是由于上一年正月云南发生了马加里案，这得跟您插一嘴，马加里啊是英国使馆的翻译官，他在由缅甸回云南的途中被杀，中英双方交涉颇费周折，好不容易一结本案，所谓中英和局大定，所以这个朝廷啊自然不希望再生波折，因此欲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足见朝廷对这件事的重视。即便如此，英国外交官梅辉利第一次到天津时，李鸿章还是一脚把这球给踢开了。他说啊，此事应找南洋大臣和上海道台会商。这梅辉利走吧，到了上海一无所获，谈判进行不下去了，回过头来再找李鸿章。这一次啊，连英国公使威托马都亲自出马了。他对李鸿章说，既然奉旨会商一

0: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可是这回英国人可想错了，甭管是沈葆桢还是李鸿章，都反对英商修筑铁路的做法，尤其是英商欺瞒在先，事先未获批准，你就敢擅自修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此铁路必须收回。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沈葆桢完全一致。虽然是完全一致，同样反对，但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想法却不同。李鸿章的想法是不同意洋人修，但我们可以自己修，而沈葆桢呢，从根本上就不同意修铁路。这个铁路谈判从6月开始，一直谈到了8月份，双方激烈交锋，讨价还价。中方恪守的底线是铁路必须收回，其他的咱好商量。英方谈判代表没回力，无计可施，只能让步。所以双方达成了这种协议，那就是铁路停驶，由中方以285,200银的价格收回。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说天儿吧。八月是上海最热的季节，这位英国的梅辉利先生谈判结束后，心情就跟这天儿差不多，太沉闷了。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激烈地反对铁路呢，不过人家强调主权，他也表示理解。回到天津以后，他就向李鸿章建议，说铁路收回后能不能交由怡和洋行承办数年，这样既解决了主权问题，又让铁路之力可以施惠于中国。可是李鸿章对这个提议毫无兴趣，因为他已经另有打算。刚才不是讲了吗，你不能修，哎，我能修啊，自己干。这位李鸿章先生把收回的铁路交由华商吉谷接手经营。结果也挺意外的，因为李鸿章的提议应者寥寥。结果这个铁路收回以后，沈葆桢下令拆毁，运送到台湾，弃之于海滩，任其修毁。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颇感不满，但他也没法阻止，只能发发牢骚。事后啊，他在给郭松涛的信中写道，说沈葆桢实见不广，又甚偏僻，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而且他还抱怨说，这个沈葆桢固执己见，不听劝说，完全是妖欲媚俗。您会说了，这时候李鸿章的地位不低呀，直隶总督，兼署北洋。但是他心里明白，尽管直隶屏蔽京师，向为各省领袖，但是由于没有辖属关系，各省督府并不听命于他，相反自己的地位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介绍一下背景吧。同治光绪以来，朝政日趋复杂，新旧势力冲突加剧，

0: 而在洋务派中也是派系林立。曾国藩去世以后，湘淮系之间已经没人管了，矛盾已经公开化了。左宗棠成为湘系的领袖。您知道的，当年左宗棠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你李鸿章呢？除了左宗棠，这沈葆桢也是一个劲敌。他是李鸿章同年进士，庶吉是翰林出身，做过福建船政大臣，如今以两江总督兼署南洋，他的地位和李鸿章不相上下。对于铁路的处置，就算你李鸿章不高兴不满意，拿他也没办法。人家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学识丰厚，为人耿介，这一点啊，和他的岳父林则徐非常相似。其实，在晚清的官场中，这位沈葆桢并不保守。1867年，左宗棠创意在福建马尾设一个船厂，未及兴工就调到了陕甘。行前呢，奏称接手船厂者，非葆桢莫能。哎，力主由沈葆桢来主持工作。朝廷准奏，几年后，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马尾船厂建成，并且聘任杨元，复设船政学堂，已经初具规模，颇有建树。就在福建船政红红火火之时，内阁学士宋进提出暂停船工，照下着意。哎呦，这哪行啊！沈葆桢一下子就急了。沈葆桢奋起抗争，在给中央打的报告中说，自强之道和好大喜功不是一码事儿，不可以浮言动摇，而且杨元合同未到期，不能轻易废除。报告推论厉害，令人信服。这次挺好，因为中央同意了他的看法，朝廷让福建船厂得以继续下去。直到1872年，马尾船厂先后造出了20艘舰船，可谓成绩斐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洋务上颇有建树的沈葆桢，对于铁路却持有相当排斥的态度，这让李鸿章不能不感到遗憾。其实，对于铁路心存疑虑的不光是沈葆桢，当时许多洋务大臣都持这种态度，包括李鸿章在内。而李鸿章呢，是1867年前后思想才开始转变的。怎么转变呢？金陵克服以后，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当时列强各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在中国修建铁路。朝廷为此要征求各地督府的意见，而且以专折密奏的方式把各自意见呈报上来。自打同光以来，诸如此类的讨论呢，是经常有。朝有大政，就会征询各地督府的意见，征询的范围呢，是可大可小，或者因人因事而异，逐步也形成了朝政的一大特色。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个朝廷特别民主，而是中央领导的能力降低了，督府势力有所增强。咱们都知道，清初和清中期，皇权十分强大，兵权不能轻假于汉人，没有战乱，皇帝甚至是披挂亲征，督府也以满人居多。而到了晚清，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咸丰之后，宫中领导能力也是越来越差，八旗绿营逐步被湘军、淮军所代替，而地方督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尤其一些湘淮军将领在出任督府后，手握重兵，大权独揽，而且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 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国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这个议程，在朝廷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而且争执比较大。慈禧在世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严重。不过，当许多重大事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慈禧老佛爷就会交由各地督府进行讨论。关于铁路的讨论，在这之前呢，进行过两次，包括我们上回书讲到的1863年的那一次。但是1867年的讨论，不管是规模还是人数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次讨论事关修约，所以朝廷格外慎重。参加讨论的一共有18个人。您说哪18个呀？除了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李汉章、岳父蒋义礼、福州将军英贵、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仪、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伯英、直隶总督关文等等。有一个人没说是吧？肯定李鸿章当然在这18个人里，跑不了他呀。他其实是主张修铁路的一派。这个讨论呢，从1867年9月开始，一直讨论了3个多月。您说结果如何？仍然是一片反对之声。不过这个期间，李鸿章的态度和以前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他依旧认为修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并对洋商掠夺铁路保持相当的戒备，这一点呢和各地督府基本一致，但是他在反对洋商修铁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修路的设想。他就说了，这洋鬼子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与其任由他们开设，不如咱们中国自己效仿，全自我操，而且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什么意思呀？我用洋方法雇洋人呗，但是呢，办完了以后主权是我自己的，这个利益也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讲，李鸿章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小步，尽管这一小步不算大，但对于修铁路来说，从惧怕排斥到承认它是一种利器，应该为己所用，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刚刚我讲了，李鸿章提出了铁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权和利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主张您觉得司空见惯呢？铁路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是谁呀？但您得看时间，这是在清末。这个主张在那个年代不仅新颖，而且极其大胆。这得说说由来。从同治中期开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对铁路的认识。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历史学家说过，洋务运动是由求强开始的。什么叫求强啊？因为弱呀，老挨打，求强就是发展军事和军工企业开始。但是慢慢随着求强的深入，这个求富不可避免就提上日程了。上文书跟您讲过什么叫求富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转民，发展民用企业。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民用企业来支持，这样煤电运输和原材料才有所保证。事实证明，求富的确是求强的基础，因为孤立的发展军工企业显然是不行的， 正如大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民用企业的支持，军事和军工企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军工企业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求强到求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热衷于改革军事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李鸿章逐步看到了铁路啊、电报这些新技术巨大的价值。但是在1868年以前，李鸿章好像还没什么精力考虑这事儿。您说为什么呀？没开窍吗？不是啊，前文书给您介绍过，1868年以前，李鸿章一直忙着剿捻呢，他是剿捻的主帅，根本就顾不上。但是当国内的战事平息了，李鸿章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甭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于列强一直是虎视眈眈，所谓的中外友好的局面一去不返。而面对这种局面，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提出了他著名的千古变局思想。什么叫千古变局思想？就是李鸿章把当时的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主张外需和融，内需变法。这个变局啊，思想包括的内容很多，像我们提到的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等等等等。因为李鸿章曾经说过，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着夺形势，若不早图变计，则其制药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说了一大堆，中心思想啊，就是对外不能乱打仗，对内自己要变法，一方面争取外部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发展自己的经济，让中国富强起来。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72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的第三年，应该说也是洋务运动开展的比较红火的一年。这一年

有几个大事儿值得提。首先，李鸿章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而且继续留任直隶总督。第二件，洋务派反驳宋进停造轮船辙，取得了胜利。第三件，首批赴美留学生出国。第四件，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批准。您会说，为什么光提这四件事呢？这四件事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联系啊，看似无关联，实际上却反映了洋务活动日趋活跃、蒸蒸日上的现实。比如说，留美幼童出国和轮船招商局的开办，那可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两件事。而大家反驳宋进，则是洋务派对保守派的一次重要反击。我们前文跟您介绍过，这个宋进是谁呢？当时是内阁学士，按现在的等级呀，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清代的内阁名为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实际上啊，这个机构有名无实，因为处理大政之权在哪儿？军机处。所以呀，当时的内阁只管一些例行的公事。这内阁的最高官是大学士，在他下面设内阁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以及中书等等，职务不少。实话实说，大多数啊都属于闲差。这个宋进，副部级，官职其实不算太高，但名气很大。因为他是著名的保守派，而且这位宋进先生文章写得好，敢于说话。不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排外思想严重，对洋务是深恶痛绝。自打同光以来，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几次重大论战，这位宋进先生啊，都参加了。而且据说，这位宋先生是挥舞着大棒，冲在最前面的。按现在的话来说，这在场上是打前锋的。当年，您记得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声称发现装满眼珠的坛子，就是这位宋进先生向朝廷报告的。其实他也没亲眼见，也是道听途说，说的跟真的似的。就连当时的慈禧老佛爷都认为这事儿是真的。那么宋进提出停造轮船是针对谁呢？当时是针对国内两家造船厂的。他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暂行停止。哎呦，这个折子一上，首先引起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反对。这位沈葆桢上书抗争之时，坐镇北方的李鸿章立刻给予了声援。1872年6月，李鸿章上了一道奏章，叫做《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者》。这个名字有点长，但是这在清史上是一道著名的奏章。正是在这一道奏章里，李鸿章提出了3000余年一大变局的思想。因为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章，我把其中的一段给大家读一下。臣妾为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即前史之所未在，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观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盖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和地球，东西南朔90000里之遥，须据于中国，此3000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是一个什么论断呢？这是当时李鸿章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面对外敌入侵，
列强是虎视眈眈。

0: 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李鸿章有一个答案，唯有发愤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施其所能，夺其所是者。施其所能，也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夺其所是，也就是把西方的船坚利炮学到手，而和对方能够抗衡。当时啊，李鸿章就举了日本的一个例子，他说，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天设铁厂，多造轮船，便用西洋军器，难道我们中国不为自己着想吗？如果我们忘了先前的疮疽痛身，今后何以安内而治外呀？而且李鸿章还强调，国家诸费皆可省，为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侵，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对呀，什么钱都能省，唯独这军费不能省，否则别人一打你，那还不得眼睁睁着被人欺负呀。这场论战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沈葆桢这些洋务派大员联手出击，最终抵挡住了保守派的进攻。两年以后，国内战事平息，但是国际上周边的局势是动荡不安。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日本逼于东南，俄国还于西北，外景之迭起还生者，基于无岁无知。特别是新疆的危机，这个新疆危机发生以后，李鸿章迫切地认识到铁路太重要了，这个铁路尤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当时李鸿章对丁日昌说过，新疆路途遥远，我军万难远弋，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而且李鸿章还提出要改异地为电信，土车为铁路，也就是啊，不能骑马再送信了，咱们得改电报了，不能再推土车了，这回得修铁路了。按道理，这是一些非常创新改革的思想，但这种大胆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离经叛道，闻者是先不择舌，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我们说，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李鸿章并没有气馁，就在1874年的12月10号，他又上了一道著名的折子，叫筹议海防折。在这个折子中，继续为修建铁路和创建电报大声呼吁。他说，军情瞬息万变，如果采用西方的技术，有电线竟达各处海防，就可以一刻千里；如果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不致误事。什么意思呀？如果我们有电报，直接每个官房都有，电线每处海防都能够达得到，这一天之内所有的消息都可以通报出来。再比如咱所有的兵营那附近都有铁路线，听到了这个军事警报，一天就可以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这有什么着急的呀？可是就在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的一个月后，朝廷发生了重大变故。1875年1月12日夜，同治皇帝载淳驾崩，醇亲王奕环之子 载田成纪，年号光绪。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其实改朝换代啊，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官场格外的敏感。不过这同光两朝的更替却是比较平稳，而且波澜不惊。因为甭管是同治皇帝还是光绪皇帝，他们说了都不算，都是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没错，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尽管同治皇帝成年以后，慈禧太后啊一度撤帘让他亲政，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就是个假象，真正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他母亲慈禧手中。应该讲，作为皇帝，生活在母后的阴影下，是同治最大的不幸。在清代皇帝里，同治啊，是最无所无为的一个。当政13年，我们可以看历史记载，几乎什么事儿都没做过。不过啊，这也并不能表明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无能的。相反，有史料记载，这位同治皇帝精力充沛，十分聪明，而且啊，爱好广泛，喜欢蹴鞠。什么意思？喜欢踢足球，而且弄舟、演剧、灌胶等等都很擅长。甚至他的老师说，皇帝天性聪慧，读书也很不错，可遇到慈禧偶来询问他的功课，皇帝就会不知所措，原本能够流畅背诵的诗文也会结结巴巴，背不成句子。为什么？这同治啊，害怕他的妈妈慈禧从小到大没一点改变。与其说这位同治皇帝不做事，倒不如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害怕母后而不敢做事。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研究发现，持续学习新知识有助于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延缓记忆衰退。年轻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智力开发，能为大脑建立丰厚的储备账户。而老年阶段坚持阅读，记录日常，学习新技能，同样能刺激神经可塑性，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保护自身的认知功能。多看书看报，每天记住一点新鲜事，让大脑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就是最好的脑力锻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药物治疗是为了治疗疾病和缓解病情，但错误用药不但不能控制病情，还会给身体带来副作用，有可能引发药源性疾病，甚至加重原有病情。家庭用药需秉持审慎态度，正确认识药品的适应症与禁忌症。最可靠的做法是患病后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严格遵从医嘱服药，不自行增减剂量或更换药品，同时保持乐观心态，主动与医生沟通，才能实现最佳疗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人喜欢用拔火罐来调理身体，但以下几类人要格外谨慎：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皮肤有破溃的人、心力衰竭或体质虚弱的人、孕妇和月经期的女性、酒足饭饱之后有出血倾向的病人、骨折或关节扭伤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朋友，都不适合拔罐。另外特别提醒一点，拔火罐一定要去正规机构，找有经验和资质的技师操作，安全第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炳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他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 任禀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梅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报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虎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儿城上的军卒不射箭了。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呢，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到他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走。

0: 胆大寒肠寒年肉，好不该背信弃义，强我城池，看俺杨景发丫头。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哦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啊，城里怎么不出兵呢？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了。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啊？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唰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庭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银盔，高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背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似你当年的玉面紫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 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打五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了，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枪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啊，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五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五万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儿，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 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延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温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服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呢，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才有二次炮轰扬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奖赏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五万人，他们要偷营劫寨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意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 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啊，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啊，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呢？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灯离鞍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排风。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呐、啊。哎，千岁呀、啊，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啊，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嗯，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显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显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里面，太君呐、啊，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啊，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你有欺君之罪呀、啊。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了。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啊， 今天杭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

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百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静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儿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人柄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柄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了。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明犬守夜，咱来个死守瀛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瀛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宁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宁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

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宁兵动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溜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溜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了，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嘶，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溜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溜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么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溜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儿攻城，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呀，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枪碎，是卖盲牛的老客有此韬略。枪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在店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书要剪断，

0: 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驴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放碗了。八王佘太君又沉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好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莽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10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店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衣，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 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留。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呢。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修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吾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器？
2: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牦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2: 去也。
0: 乌鸦仙长，住一宿再走吧。
2: 哎，后会有期，无量佛。
0: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滴溜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3: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牦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殿旁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殿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眼，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 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

0: 六郎没敢演呢，长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儿，把白绫子的包皮儿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儿，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印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呀，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振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振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3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 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心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的，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的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在京剧《辕门斩子》一戏中，李和曾的演唱动人心弦，把剧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名家童芷苓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童芷苓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京剧名家袁世凯的嗓音宽厚洪亮，他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窦尔敦等众多可称为精品并且传之于世的艺术形象。在观众中有活曹操、活张飞、活李逵和活鲁智深的美誉。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一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长江一带拖平浪尽，真乃好景色，再等收复江南，天下服饰，与之功遨游于湖光山色之间，乃人生之

若用火攻，难收他。

呀呀，老夫今年不觉无事。

0: 想当年无耻此说破黄金之东周秦吕布灭袁绍甚至塞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止
1: 愿闻
0: 对酒

海一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2000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发天下民力，来建造一所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阿房宫赋》，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
9: 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 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邑，诚意的邑。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旁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他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啊，叫阿旁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说这个阿旁宫啊，坐宫阿旁，故天下谓之阿旁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旁宫啊。这是我对阿旁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阜，阿旁宫阜，阜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阜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是泊秦淮，泊秦淮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警戒劝勉

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啊，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士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是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的展现出来，是这样。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毕，一，乌，出，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中古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那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六王毕，什么叫六王？六王就是这个齐楚燕韩赵魏，最后由秦统一了齐楚燕韩赵魏，所以六王毕就是这六个国家覆灭了啊。四海一，一又是一个入声韵，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就在这个入声韵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乌，乌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出，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亚三百余里，隔里天热。这个飞亚，飞亚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富亚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亚，什么叫飞亚？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三百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隔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情随韵变，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

0: 就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北沟儿西在，这走咸阳儿吹融融，流入宫墙。你看看压了两个韵，一个是咸阳的阳，一个是宫墙的墙。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这个阿房宫它的布局，它的地理方位，它是在骊山的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寨，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郭，入声韵：狼腰漫回，岩崖高桌，各报地势，构性斗过。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赋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狼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廊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廊腰，而且怎么样，漫回，很曼妙多姿。岩崖高卓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岩崖高桌，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啊。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锅呢？它是一个入声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啊、内心呐、啊，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阴阴狗狗。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岩崖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就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君君燕，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曲曲，盘就是曲折弯回呀、啊，曲曲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勾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 霁是什么意思？霁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覆道行空。什么叫覆道呢？覆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可见那个楼阁那个覆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高低明迷，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对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宫赋》跟宫怨诗一对比，你就了解了它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魏云和龙不计和红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称玉石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0: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应墙，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爱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工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赋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念来于秦的秦，为秦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妃嫔应墙，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她们本来是什么人呢？她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她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她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他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他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秦宫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她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啊。接下来全部压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书小环也，气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知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野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 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

0: 牙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妆净雅，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疏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腻，气之水也，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邪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的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宫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宫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她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那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肌一容，静态极言，慢立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36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36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齐楚的收藏，当年的经营，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精英，他们原来也是飘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叫几世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就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八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亮，啊，弃之礼矣，秦人视之一百甚相。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之礼矣，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相。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宫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翻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

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齐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是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锱一铢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利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用这个乌韵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使父动之柱多与男母之农夫，驾梁之船多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薄履，直栏横剑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韵啊。那么这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毒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韵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啊，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呐。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的规律。他从这个古代的历史跳脱出来，他思考现实，他在思考一种历史的规律对现实的一种借鉴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意思很好懂，灭六国的不是秦国，你们要知道是你六国自己。族就是族灭的意思，族秦者让秦国灭亡的也不是天下人啊，不是陈胜吴广，不是项羽刘邦，不是天下人，是秦朝自己啊。为什么这样说？

0: 因为你们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对吧？你动摇了国之根本，所以接下来啊，杜牧就感叹：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你看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具有气势，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句子非常长。假使六国你都爱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能够拒秦国于千里之外呢？你怎么会遭到秦国的灭亡呢？秦国你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你都爱六国人民，你以千万人之心为自己之心，你不是要秦始皇吗？你不是想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延续下去吗？那你可以做到的，可以第三世啊，可知万世而为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描述了，杜牧是通过这种夸张的语句讲一种道理，对吧？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你一定要热爱你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立国之根本，这样的话你谁得而足灭也。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更是有名了，成为我们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名句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看，大家看看啊，你一定要从音律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对吧？秦人不暇自哀，什么叫秦人不暇自哀？秦人哈，一下子就覆灭了，就灭亡了，他们都没有空去哀叹自己。于是我们后人一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就开始对秦朝表示哀叹，却总是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黑格尔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历史最后得到的唯一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向历史吸取教训啊。那么杜牧在这篇文章里也表达这个意思，后人去哀叹秦朝的历史，后人只是哀，却不借鉴，不去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当年的后人仍然被后来的后人再次哀叹，叫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要向大家重点讲的就是这种音律，这种回环往复的音律，就像一个无尽的历史的哀叹在循环，是吧？大家可以在下面多读几遍，对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它像不像一个无尽的、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历史的哀叹？那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通过杜牧这篇文章，我们了解了一个22岁的青年，在他还没有走入仕途之前啊，他有一种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你读这篇文章之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第二点，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故宫、长城，很多古代园林，它成为了我们古代中华的一种啊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象征。
1: 当然历史上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了，甚至保存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文明。就是我们面对颐和园啊，面对故宫啊，面对长城啊，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啊，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象征。可是究竟什么是一种文明？它今天作为一个名胜古迹存在，它代表着悠久中华的一种文明啊，一种物质文明的存在。可是我认为很多文明背后是人民的血泪，就像阿房宫赋里面所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阿房宫物质的不在，可是因为杜牧的文字把阿房宫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阿房宫的时候要思考，真正的文明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要使秦人要爱其民，要使六国各爱其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应该是文明的核心要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千古华章《阿房宫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当前俄乌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双方频繁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对方后方的能源设施。乌军近期集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储油设施发出持续的袭击，致使俄多地的炼油产能受损。接下来，主持人张楚雪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吧。
4: 乌军频繁针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所使用的无人机包含 FP1、AN-196 等等。那它们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无人机。在张先生看来，这款无人机和天竺葵二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5: 这次乌军出动的无人机包括 AN-196 和 FP1， 这两款无人机都采用的是双尾撑结构。其中呢 ，AN-196 可以说是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的缩水版。TB2无人机呢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AN-196变为了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包括这个 FP1 啊，也是一款这个双尾撑的无人机。你像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呢，是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双尾撑结构的，因为加装两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双尾撑，然后呢，前部的一个机身，总体来看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前面的机身的空间也足够装一些特殊的装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级别的无人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空中小摩托，也就是天竺葵二，它的起飞重量呢也在200公斤左右，但是它采用的这种设计呢是一种类似于飞翼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呢，它的亚声速的巡航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不用把它的机翼翼展做得非常大，这样呢在生产啊、储存啊、运输包括发射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更节省空间，这样呢它的发射的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在反观乌克兰的这两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给加装个起落架，在这个地面滑跑起飞，这样放飞的效率会低一些，而且呢你有起落架，空气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竺葵二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包括伊朗的沙赫德136都采用这种构型，说明这种构型呢在这个级别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中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4: 乌军无人机去袭击俄罗斯腹地的炼油厂和其他的目标也并非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乌军今年夏天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呢？魏先生，
6: 乌克兰在2026年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呢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加压，第二个是锻炼。所谓的加压呢，就是要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是进一步的增加，短时间内呢它可以针对俄罗斯纵深的多个目标进行这种多个方向的这种无人机的持续攻击。客观上来讲，确实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所谓的锻炼呢，就是要针 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和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油料的补给链进行最大程度的切断，所以呢会打炼油厂，会打储油罐，甚至还会打啊这种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转的设施，包括运输的这个平台。所以可以预见，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防御作战可能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情况。
4: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加压哈，那也可以看到在战场上，不仅这个 FP1 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在更多的使用，那乌军在袭击当中呢，还使用了导弹。
7: 6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伏尔加格勒的泰坦巴里卡迪工厂。据乌军总参谋部称，该工厂生产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和装弹车。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由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最大射程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950公里每小时，采用惯性导航加卫星定位制导方式，弹着点圆概率误差约为14米。俄军防空部队也成功拦截了很多火烈鸟导弹。除火烈鸟之外，俄军于7月1日在莫斯科州上空拦截了一枚远程战术导弹，有消息称这可能是一枚乌克兰自研的弹道导弹。目前乌克兰火点公司已在测试 FP7 和 FP9 两款战术弹道导弹。
4: 乌军在近期袭击当中使用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在很多西方媒体关于火烈鸟的描述呢，是这是一款由几个外行人在地下室成立的初创公司，利用民用技术和垃圾场淘来的零部件拼凑而成，却改变了战争走向的武器。

0: 的折叠方式，便于储存，便于发射。但是它的弹翼我们看到是固定式的，不可以折叠。再看它的助推器，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它的固体助推器呢，往往是进行串联设计，在弹体的尾部。但是我们看火烈鸟的这个助推器，就直接外挂在弹体的下部，包括它的发动机也直接安装在了弹体的上部。这款导弹呢，它的制导方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惯性加卫星制导方式，和这个一些无人机采用的制导方式呢是差不多。从实际运用来看呢，它的突防效率也不高。按照乌克兰它的一个开源机构的统计，从2025年8月份到2026年6月底，它这个根据这个公开的信息，它一共发射了39枚这种导弹，然后呢29枚被拦截，4枚打偏了。然后呢只有6枚命中了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总体的发射量不多，命中率也比较低，
1: 所以它的使用效果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好听那么强哈。那除了 FP5 火烈鸟之外呢，它的制造商火点公司还在测试2款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那有消息称乌军计划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城市，那这会不会使这个俄乌的局势发生重大的改变呢？
2: 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慢速的生产雷霆二型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它的技术指标和作战性能大概率呢是对标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但是雷霆二呢成本非常高，而且呢制造的难度很大。现在来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不太可能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排除啊现在乌克兰要鼓励它的一些防务的初创企业，那么去研制廉价版本的弹道导弹。如果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可以拥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首先呢是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因为针对俄军一线的兵力集结地、弹药库啊，甚至包括这个前沿的这个指挥所进行这种战术导弹的打击，防空系统想要进行拦截，可能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进行这种混合打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防御啊，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加上弹道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俄方肯定还要完善升级自身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当一款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在战场上，出现在冲突区域上，那么攻防力量的对比也会出现这个变化。
1: 在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连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俄军也还以颜色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新武器。
3: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前线重镇发起持续进攻的同时，俄罗斯也连续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动用了多种新型武器。天竺葵三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涡喷发动机，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而天竺葵五的外形和尺寸更接近于巡航导弹，这使得乌军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机动小组对它束手无策。7月6日，俄军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俄军共发射350多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其中包括2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承认，乌军防空系统此次未能拦截下任何一枚弹道导弹。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四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
1: 俄军在空袭乌克兰时使用的各类新武器，其中自杀式无人机主要出现了2大变化，一个是有了喷气动力，二是有了电势制导。电势制导是怎么实现的呢？
0: 所谓的电势制导呢，就是给这个无人机加装个摄像头，有可能是红外的，有可能是白光的，然后呢它对目标区域实施的这个摄像，把图像通过通讯系统或者说一些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后方的操作人员呢，哎，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再去控制无人机瞄准啊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呢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呢再进行打击，可以打击对方的一些机动的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的目标。这其中呢，关键就要有相关的通信系统或者叫数据链。那么以前呢，俄罗斯曾经使用过美国的这种星链系统啊，用它来。

0: 传出图像。但是后来呢，这个系统被美国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说它打击的这个距离比较近，比如说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它可以通过地面的天线互传系统进行控制。如果说再远的话，俄罗斯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气球搭载通信中继装置，对一些无人机进行控制。此外呢，俄罗斯也在发展本土的所谓的俄版星链系统。那么在2026年呢，它发射了十几颗黎明卫星。这黎明卫星呢，也是属于低轨的小卫星，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现在来说呢，黎明卫星星座数量非常少，可以说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吧，来增强它的这个通信能力，增强它对无人机的控制能力，提高它的打击效率。
1: 嗯，方法听起来是有很多，但是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这儿就凸显出来重要性了。那么除了不断进化的小摩托之外呢，俄军还在空袭当中动用了弹道导弹，而乌克兰方面近期罕见地承认其防空系统没能拦截任何一枚弹道导弹，并把原因归结于美国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拦截弹。乌克兰就将希望转移到了欧盟，希望欧洲的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那在魏先生看来，欧洲国家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2: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针对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它现在的应对能力不足。然后呢，对外提出说，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够用。我认为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啊，因为俄军针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使用的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款导弹技术非常成熟，突防能力很强，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它的精准的杀伤能力强，另外一个反应速度比较快。客观的情况呢，乌克兰现在手中所掌握的、所拥有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确实数量已经是严重不足。那么，欧洲国家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但是和美国的爱国者三相比，性能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 Ares-T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防空系统，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应对的这种技术的条件，我认为还是存在不足。那么即使乌克兰提出自己研制能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防空反导系统，然后欧洲向他提供技术或者说提供一些资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一线作战部队或者说重要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的实战能力。可以说它只是启动了很多个这种防空反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或者说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具体的落实，想要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规划，把这样的一个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反导的难题哈，他要想去解决还是困难不少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俄罗斯也在面临着反无人机的难题。那面对愈演愈烈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军工企业近期也是推出了多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近期俄罗斯军工企业推出的几款新型反无人机武器，那其中名为省略号的步枪用反无人机弹药呢，看起来非常的特别。那要请问一下张先生，这个省略号它能不能够改善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为常规的枪械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弹药，可以说是单兵反无人机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有效缓解单兵在面临对方微小型无人机时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前线，在战场上，双方都面临对方的微小型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这种微小型无人机通常是多旋翼无人机，特别是一些 IFP 无人机。那么用传统的防空系统拦截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而且呢很难拦截的。因为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属于极低、极慢、极小的目标，很难有效的探测和远距离的拦截。那么对于一些单兵来讲，有的部队呢就开始使用一些霰弹枪霰弹枪打出来的子弹呢，可以说一打一个面，打击这种飞行中的小型的无人机，效果要比传统的这个步枪要效果更好一些。现在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也开始为传统的枪械配备这种类似于霰弹枪的这种子弹，提高了对这种小型的空中飞行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而且呢，为传统的步枪配备的这种弹药呢，它的射程精度要比这个霰弹枪更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 随时为每一位单兵配备这样的弹药，随时切换。装上这样的弹匣之后呢，就可以去反无人机，再换个弹匣呢，就可以打这个常规的目标，这会提高单兵反无人机的能力。
1: 那么对于乌军袭击俄罗斯腹地的 FP1 等中大型无人机，可能 ZAK-30 这样的火炮系统会更管用一些。但是俄军要想要防住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吗？魏先生怎么看？
2: 我认为呢，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任务，因为呢，俄军所防护的目标种类确实不一样，而且呢，目标的类型太多了，有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有一线的这种单兵，那么还是要根据目标的属性和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进行灵活有针对性的配备，比如说。到班排一级的这种作战单位，尤其是单兵的这种反无人机的系统，一定是要足够便宜，越简单越好。那么对于后方，比如说纵深区，是要针对乌方所使用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这种多层次成体系的拦截。首先你的探测手段要足够多，要足够用，那么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要针对中高空慢速飞行的这个目标都要看得清，这样的话呢，预警体系完善才可以更好的去分配防空的火力，要把现役的防空系统和新研发新装备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防空导弹打哪些目标，弹炮合一系统打哪些目标，那么近程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武器打哪些目标，进行了优化配置之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以最高的效率，针对这些重要而脆弱的目标进行更好的保护。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一项非常好的锻炼，即使是每天上下班路上走一走，也对身体有益。提醒大家，日常走路锻炼不用快走猛冲，姿势标准才更护身体。抬头挺胸，双肩放松，收腹腰背挺直，用臀部发力带动迈步，脚跟先落地，再过渡到脚掌，手臂自然小幅摆动，步伐均匀舒缓，不要弯腰驼背踮脚。每天匀速快走半小时，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又不会损伤膝盖脚踝。切忌暴走，轻松养护全身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个不错的锻炼方法，但是不正确的走路方式同样不利于健康。那么正确的走路方式是怎样的呢？首先，走路时头要正，挺胸，收腹，眼睛直视前方，手臂紧贴身体两侧，前后自然摆动。其次，步数的快慢是决定锻炼效果的关键因素，太慢很难起到锻炼效果，太快又会超出身体的负荷，容易造成腿部损伤。建议保持中速行走，即每分钟90到120步，每天步行30分钟左右即可，重在坚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9世纪70年代
4: 中期，由于西方经济侵略的加深，再加上国家财政空虚，饷需困难，洋务派们开始认识到求强必先求富。李鸿章就指出，欲自强必先欲饷，欲俊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于是洋务运动开始由求强的军用工业向求富的民用工业转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军转民。在这个转变中，淮军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众所周知，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之前，他的新政开展得相当缓慢，因为内战正在进行，资金短缺，政府的税收是入不敷出，财政经费捉襟见肘，就连湘军、淮军的军饷都需要自己筹措呢。虽然李鸿章利用手里的权力是四处找钱，甚至不惜搜刮，仍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北洋大臣的特殊地位以及李鸿章自身的影响，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自强新政突飞猛进，显出了勃勃生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的10数年，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漠河金矿等新兴企业是拔地而起，四面开花。据不完全统计，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由淮系创办的民用工业统共有16家之多，占到了国内民用工业的3/4，在洋务派各大派系中是独占鳌头。除了适应自强新政的发展，李鸿章还办新学。其实早在1863年，他在江苏巡抚的任上就开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并于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启动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这也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清末呀， 派一批年轻的小孩子赴美国留学，不能不说意识是相当超前。毫无疑问，自强新政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李鸿章和淮系的势力。但是这些具有开拓创新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几乎每走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李鸿章为此是殚精竭虑，付出大量心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算是铁路的创办。如果从1875年李鸿章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算起，到1888年第一条铁路建成，前后历时13年之久，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说到这个火车、铁路，有人称它为会跑的妖物。世界上最早的铁路诞生在英国，那是1825年的事。十几年后，关于铁路的技术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国的有关书籍中，比如1840年出版的《四周志》和1842年问世的《海国图志》，都对铁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但真正提出修建铁路设想的，不是清代的官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洪仁玕在1859年春所著的《资政新篇》中首倡外邦火轮车，并计划先于21省通2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他的想法很好，前文书也跟您讲过，洪仁玕那《资政新篇》呢，有点乌托邦，限于时局，根本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实现过。到后来1863年淮军大举进攻苏州，就在这时，英国怡和洋行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找上门来了。他们找谁呢？当时江苏巡抚不是李鸿章吗？他们通过上海官道向李鸿章提出，我们要修筑铁路，请求把修筑上海到苏州之间的铁路权交给他们。但是啊，遭到了拒绝。事后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是这么讲的：查铁路费繁事巨，便以山川，无果断不能允。他还认为铁路为利器，但有大利于彼，也就是有大利于洋人的，必有大害于我。三国商人异口同声举于铁路，恐怕别有用心，背后必有为之谋者。这帮洋人呢，没怀好心眼儿。您说李鸿章是不是多虑了？当年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啊，那是在同治初年，西方开始积极谋求在中国修建铁路。为什么？铁路蕴含着巨大利益，

0: 特别是对外贸易以及在华的自由发展，铁路事关重大。受聘于总署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都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建议书，建议清政府实行内政改革，采用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就包括铁路、电报和机器采矿等等。这些洋人声称，修筑铁路乃清政府应学应办之事，铁路之力对中外都有好处，而且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心悦。但是清政府却认为列强是包藏祸心，对此十分警惕，李鸿章在那个年代也不例外。清政府对铁路采取的排斥态度并没打消洋人要在中国修铁路的强烈愿望。话说1865年，一条全长仅一华里的小铁路出现在北京。您说铁路怎么这么短呢？对，这段铁路啊，就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是一位英国商人杜兰德的杰作。他在搭这段铁路之前，跟谁都没请示，秘而不宣，几乎是在中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小铁路的壮举。哎呀，这老北京人一觉醒来，怎么突然发现眼巴前出现一个庞然大物啊，不禁大为惊骇。虽然当时这火车呀没有用机动来牵引，是人力推动，但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据当时有人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常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使其上，迅疾如飞，惊人差为妖物。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以为是妖怪，那既然是妖，当然不能允许它存在了。当时的步军统领衙门随即以观者害怪为由，是强行拆除，平息了这场风波。您可以听到，什么理由啊？观者害怪，把看的人吓坏了。可惜呀，这第一条铁路也就香消命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65年，有一位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修了一条仅一华里的小铁路，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洋人就特别希望能争取铁路修建权。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开始征求部分督府大臣的意见，结果答复相当一致，不同意。原话叫爱难实行，坚决反对把修路载入条约，所以洋人的一次次的企图就这么落空了。光阴荏苒啊，转眼间八年过去了。1876年，按耐不住的英国商人在上海又要玩这把把戏了。这一回唱主角的是淞沪铁路公司。淞沪铁路公司是由英国的商人在上海组建的，它差不多是洋商在中国组建的最早的外国铁路公司。就在那位杜兰德在北京铺设宣武铁路前后，这个淞沪铁路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向上海方面提出请求修上海到吴淞约30里铁路的要求。很简单，这一要求马上就被驳回了。时任上海道的应宝石 这个人呢，当时是吴旭的部下，不过此时已经投靠李鸿章，成为淮系的一个干部了。当时的这个上海道以妻不可，严辞拒绝。英国商人不甘心呢，后来又向新任官道沈秉承提出请求，不过这一回啊，英国商人耍了个手腕，没说要修铁路，而是以所谓的修路名义含糊其辞，骗取了批准。胆儿可大了，这一年的一月，吴淞铁路就这么悄悄开工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对外是封锁消息。直到半年，这条铁路落成了，才引起了上海官方的注意。哎呦，上海道台冯俊光大为恼怒，随即召会英国领事，强烈要求禁止。上海道台冯俊光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于洋务制造是有所研究的。他是1862年投入李鸿章的帐下，成为一名淮系干部，并且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草创工作。由于造船有功，升任道员。此外，这个人还在上海书院担任教学工作，教授经学、史学、算学、余地之学等等，并翻译外国书籍数十种。可以说，这位冯俊光大人对洋务运动还是充满热情的。据说呀，他曾经声称要乘所造之船绕地球一周考察列国，而且还对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表示，愿终老机器局不精透，绝不甘休。按现在来看的话，这位冯道台也算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技术男。没错，他的表现一度获得了曾李二人的好评。但当时主持江南制造局局务的是谁呢？之前跟您提到过丁鬼奴那位丁日昌，他对冯俊光十分反感，指责这个人呢，不办报销，工作不得力，并有贪污行为。1874年，冯俊光奉旨捕兽上海道台，两年后就发生了这个铁路事件。虽然冯俊光参与洋务，对新学也有涉猎，但是对修铁路却一直持反对态度。尤其是英国商人这种瞒天过海的欺骗做法，更令他无法容忍。可是啊，有恃无恐的英国商人根本就没把冯俊光放在眼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我铁道建成了，难道你给我拆了不成？尽管上海道台提出了召会，这英国商人依然故我是阳奉阴违，一边敷衍，一边强行于7月1号举行了通车典礼。胆子太大了，无法无天。冯俊光也气疯了，他通知英国商人立刻停止试行，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据史料发现的李鸿章的手札记载，为了阻挠火车试行，这位冯俊光大人甚至扬言不惜卧轨，以死抗争，被英方是视为疯子。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又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火车压死人了。刚才不是说火车要试运行通车典礼了吗？就发生在试营业期间。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火车正在正常行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中国人，他是迎面朝着铁路走过来。火车的司机发现人以后，立刻拉响了汽笛，并向这个人发出警告。那个人呢，似乎听到了汽笛声，也似乎意识到应该避让，因为这个人已经走下铁路了。但接下来的事儿让人匪夷所思了。就在火车开到这个人跟前时，那个人不知为什么突然折回身子， 重新走上铁轨。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被压死了。这个惨案发生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们更是群情汹汹，他们认为这洋人太横行霸道了，视人命如草芥呀！你今天横行，如果不加制止，压死一个，明天没准就要压死俩，后天说不定要压死更多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保障。况且在清末的时候，民众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岂能置之不理呢？出了人命了，冯俊光刚好抓住这件事儿，大做文章。我不管你铁路公司怎么解释，以命偿命呗，可以，我这不压死人了吗？你司机也得判死刑，借此向英方施加压力。其实火车伤人在各国铁路史上都曾发生过，就拿英国来说吧，英国狩猎火车通车时，下院前议长有一个叫赫斯基森的，就不慎被火车撞亡。虽然这是个不幸的事故，但也没引起什么太多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啊，许多年以后，有一位意大利作家写到了这件事儿。他说啊，事故发生后，在所有的报纸上关于那个历史性庆典的报道中，有一篇短文记述了这位议员奇特的死亡，但是标题不是被火车压死的议员，而是一列火车飞奔为了拯救受伤的议员。说这篇文章赞美了火车，正是由于它的高速行驶才争取了时间，仅用了2小时20分钟就把奄奄一息的议员送进了医院，从而使他高贵地陨落在医院的病床，避免了惨死在田野里。当然了，这给您说的是一段插曲，这英国被压死的还是一位地位尊崇的前议长，但导致的结果却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不过吴淞铁路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涉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主权问题。除了冯俊光之外，许多大臣都认为外国人不经允许上开铁路，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事后有外国报纸推测，怀疑这事儿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啊，他们把冯俊光卧轨的言论联系到一起加以推测，确信这事儿不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官方收买了那个人，让他故意去送死，这也说不定啊。面对强大的压力，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火车暂停行驶。该国领事在回复冯俊光的召会中称，英方将在烟台与李鸿章会商解决办法。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直隶总督了，其实他也不想插手这件事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海不是自己的管辖范畴啊，那是南洋大臣管的，何必自找麻烦呢？可是由于上一年正月云南发生了马加里案，这得跟您插一嘴，马加里啊是英国使馆的翻译官，他在由缅甸回云南的途中被杀，中英双方交涉颇费周折，好不容易一结本案，所谓中英和局大定。所以这个朝廷啊，自然不希望再生波折，因此欲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足见朝廷对这件事的重视。即便如此，英国外交官梅辉利第一次到天津时，李鸿章还是一脚把这球给踢开了。他说啊，此事应找南洋大臣和上海道台会商， 这没规律，走吧，到了上海一无所获，谈判进行不下去了。回过头来再找李鸿章，这一次啊，连英国公使威托马都亲自出马了。他对李鸿章说，既然奉旨会商一切事务，如果不过问，这以后必生信端呐。另外，这位公使还说，修建铁路是各国通行的善举，英商在租界修筑并不违法，中国和英国都不应该阻止。他们希望李鸿章能够派人介入此事，从中调停一下。英国人为什么老找李鸿章啊？李鸿章是新派人物，这个人比较开明，而且他们都知道李鸿章对西方事务和科技发展有所了解，和他谈判呢，肯定会有利一点。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可是这回英国人可想错了，甭管是沈葆桢还是李鸿章，都反对英商修筑铁路的做法，尤其是英商欺瞒在先，事先未获批准，你就敢擅自修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此铁路必须收回。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沈葆桢完全一致。虽然是完全一致，同样反对，但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想法却不同。李鸿章的想法是不同意洋人修，但我们可以自己修，而沈葆桢呢，从根本上就不同意修铁路。这个铁路谈判从六月开始，一直谈到了八月份，双方激烈交锋，讨价还价。中方恪守的底线是铁路必须收回，其他的咱好商量。英方谈判代表梅辉利无计可施，只能让步，所以双方达成了这种协议，那就是铁路停驶，由中方以285,200银的价格收回。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说天儿吧。八月是上海最热的季节，这位英国的梅辉利先生谈判结束后，心情就跟这天儿差不多，太沉闷了。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激烈地反对铁路呢，不过人家强调主权，他也表示理解。回到天津以后，他就向李鸿章建议，说铁路收回后能不能交由怡和洋行承办数年，这样既解决了主权问题，又让铁路之力可以施惠于中国。可是李鸿章对这个提议毫无兴趣，因为他已经另有打算。刚才不是讲了吗，你不能修，哎，我能修啊，自己干。这位李鸿章先生把收回的铁路交由华商吉谷接手经营。结果也挺意外的，因为李鸿章的提议应者寥寥。结果这个铁路收回以后，沈葆桢下令拆毁，运送到台湾，弃之于海滩，任其修毁。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颇感不满，但他也没法阻止，只能

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介绍一下背景吧。同治光绪以来，朝政日趋复杂，新旧势力冲突加剧，而在洋务派中也是派系林立。曾国藩去世以后，湘淮系之间已经没人管了，矛盾已经公开化了。左宗棠成为湘系的领袖。您知道的，当年左宗棠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你李鸿章呢？除了左宗棠，这沈葆桢也是一个劲敌。他是李鸿章同年进士，庶吉士翰林出身，做过福建船政大臣，如今以两江总督兼署南洋，他的地位和李鸿章不相上下。对于铁路的处置，就算你李鸿章不高兴不满意，拿他也没办法。人家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学识丰厚，为人耿介，这一点啊和他的岳父林则徐非常相似。其实在晚清的官场中，这位沈葆桢并不保守。1867年左宗棠创意在福建马尾设一个船厂，未及兴工就调到了陕甘，行前呢奏称接手船厂者非葆桢莫能，力主由沈葆桢来主持工作。朝廷准奏，几年后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马尾船厂建成，并且聘任杨元复设船政学堂，已经初具规模，颇有建树。就在福建船政红红火火之时，内阁学士宋进提出暂停船工，照下着意。哎呦，这哪行啊！沈葆桢一下子就急了。沈葆桢奋起抗争，在给中央打的报告中说，自强之道和好大喜功不是一码事儿，不可以浮言动摇，而且杨元合同未到期，不能轻易废除。报告推论厉害，令人信服。这次挺好，因为中央同意了他的看法，朝廷让福建船厂得以继续下去。直到1872年，马尾船厂先后造出了20艘舰船，可谓成绩斐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洋务上颇有建树的沈葆桢，对于铁路却持有相当排斥的态度，这让李鸿章不能不感到遗憾。其实，对于铁路心存疑虑的不光是沈葆桢，当时许多洋务大臣都持这种态度，包括李鸿章在内。而李鸿章呢，是1867年前后思想才开始转变的。怎么转变呢？金陵克服以后，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当时列强各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在中国修建铁路。朝廷为此要征求各地督府的意见，而且以专折密奏的方式把各自意见呈报上来。自打同光以来，诸如此类的讨论呢是经常有，朝有大政就会征询各地督府的意见，征询的范围呢是可大可小，或者因人因事而异，逐步也形成了朝政的一大特色。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个朝廷特别民主，而是中央领导的能力降低了，督府势力有所增强。咱们都知道，清初和清中期，皇权十分强大，兵权不能轻假于汉人，没有战乱，皇帝甚至是披挂亲征，督府也以满人居多。而到了晚清，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咸丰之后，宫中领导能力也是越来越差，八旗绿营逐步被湘军、淮军所代替，而地方督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尤其一些湘淮军将领在出任督府后，手握重兵，大权独揽，
而且这种情况

0: 越演越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国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这个议程，在朝廷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而且争执比较大。慈禧在世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严重。不过，当许多重大事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慈禧老佛爷就会交由各地督府进行讨论。关于铁路的讨论，在这之前呢，进行过两次，包括我们上回书讲到的1863年的那一次。但是1867年的讨论，不管是规模还是人数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次讨论事关修约，所以朝廷格外慎重。参加讨论的一共有18个人。您说哪18个呀？除了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两广总督瑞林、江苏巡抚李汉章、岳父蒋义礼、福州将军英贵、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仪、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伯英、直隶总督关文等等。有一个人没说是吧？肯定，李鸿章当然在这18个人里，跑不了他呀。他其实是主张修铁路的一派。这个讨论呢，从1867年9月开始，一直讨论了3个多月。您说结果如何？仍然是一片反对之声。不过，这个期间，李鸿章的态度和以前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他依旧认为修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并对洋商掠夺铁路保持相当的戒备，这一点呢和各地督府基本一致。但是他在反对洋商修铁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修路的设想。他就说了，这洋鬼子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与其任由他们开设，不如咱们中国自己效仿，全自我操，而且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比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什么意思呀？我用洋方法雇洋人呗，但是呢，办完了以后主权是我自己的，这个利益也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讲，李鸿章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小步，尽管这一小步不算大，但对于修铁路来说，从惧怕排斥到承认它是一种利器，应该为己所用，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刚刚我讲了，李鸿章提出了铁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权和利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主张，您觉得司空见惯呢？铁路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是谁呀？但您得看时间，这是在清末。这个主张在那个年代不仅新颖，而且极其大胆。这得说说由来。从同治中期开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对铁路的认识。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历史学家说过，洋务运动是由求强开始的。什么叫求强啊？因为弱呀，老挨打，求强就是发展军事和军工企业开始。但是慢慢随着求强的深入，这个求富不可避免就提上日程了。上文书跟您讲过什么叫求富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转民，发展民用企业。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民用企业来支持，这样煤电运输和原材料才有所保证。事实证明，求富的确是求强的基础，因为孤立的发展军工企业显然是不行的， 正如大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民用企业的支持，军事和军工企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军工企业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求强到求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热衷于改革军事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李鸿章逐步看到了铁路啊、电报这些新技术巨大的价值。但是在1868年以前，李鸿章好像还没什么精力考虑这事儿。您说为什么呀？没开窍吗？不是啊，前文书给您介绍过，1868年以前，李鸿章一直忙着剿捻呢，他是剿捻的主帅，根本就顾不上。但是当国内的战事平息了，李鸿章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甭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于列强一直是虎视眈眈，所谓的中外友好的局面一去不返，而面对这种局面，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提出了他著名的千古变局思想。什么叫千古变局思想？就是李鸿章把当时的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主张外需和容，内需变法。这个变局啊，思想包括的内容很多，像我们提到的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等等等等。因为李鸿章曾经说过，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着夺形势，若不早图变计，则其制药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说了一大堆，中心思想啊，就是对外不能乱打仗，对内自己要变法，一方面争取外部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发展自己的经济，让中国富强起来。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话说1872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的第三年，应该说也是洋务运动开展的比较红火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大事值得提。首先，李鸿章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而且继续留任直隶总督。第二件，洋务派反驳宋进停造轮船折，取得了胜利。第三件，首批赴美留学生出国。第四件，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批准。您会说，为什么光提这四件事呢？这四件事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联系啊。看似无关联，实际上却反映了洋务活动日趋活跃、蒸蒸日上的现实。比如说，留美幼童出国和轮船招商局的开办，那可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两件事。而大家反驳宋进，则是洋务派对保守派的一次重要反击。我们前文跟您介绍过，这个宋进是谁呢？当时是内阁学士，按现在的等级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清代的内阁名为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实际上这个机构有名无实，因为处理大政之权在哪儿？军机处。所以当时的内阁只管一些例行的公事。这内阁的最高官是大学士，在他下面设内阁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以及中书等等，职务不少。实话实说，大多数都属于闲差。这个宋进副部级官职其实不算太高，但名气很大，因为他是著名的保守派，而且这位宋进先生文章写得好，敢于说话。不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排外思想严重，对洋务是深恶痛绝。自打同光以来，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几次重大论战，这位宋进先生都参加了。而且据说这位宋先生是挥舞着大棒冲在最前面的，按现在的话来说，这在场上是打前锋的。当年您记得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声称发现装满眼珠的坛子，就是这位宋进先生向朝廷报告的。其实他也没亲眼见，也是道听途说，说的跟真的似的，就连当时的慈禧老佛爷都认为这事儿是真的。那么宋进提出停造轮船是针对谁呢？当时是针对国内两家造船厂的。他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暂行停止。哎呦，这个折子一上，首先引起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反对。这位沈葆桢上书抗争之时，坐镇北方的李鸿章立刻给予了声援。1872年6月，李鸿章上了一道奏章，叫做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这个名字有点长，但是这在清史上是一道著名的奏章。正是在这道奏章里，李鸿章提出了3000余年一大变局的思想。因为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章，我把其中的一段给大家读一下。臣妾为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即前史之所未在，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观而求互视。我皇上如天之度，盖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90000里之遥，须据于中国，此3000余年，一大变。

举也。这是一个什么论断呢？这是当时李鸿章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面对外敌入侵，列强是虎视眈眈，我们该怎么办呢？李鸿章有一个答案，唯有发愤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失其所能，夺其所适者。失其所能，也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夺其所适，也就是把西方的船坚利炮学到手，而和对方能够抗衡。当时啊，李鸿章就举了日本的一个例子，他说，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天设铁厂，多造轮船，便用西洋军器，难道我们中国不为自己着想吗？如果我们忘了先前的疮疽痛身，今后何以安内而治外呀？而且李鸿章还强调，国家诸费皆可省，为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侵，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其强国固本之道哉。对呀，什么钱都能省，唯独这军费不能省。否则别人一打你，那还不得眼睁睁着被人欺负呀。这场论战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沈葆桢这些洋务派大员联手出击，最终抵挡住了保守派的进攻。两年以后，国内战事平息，但是国际上周边的局势是动荡不安。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日本逼于东南，俄国还于西北，外景之迭起还生者，基于无岁无知。特别是新疆的危机，这个新疆危机发生以后，李鸿章迫切地认识到铁路太重要了。这个铁路尤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当时李鸿章对丁日昌说过，新疆路途遥远，我军万难远弋，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而且李鸿章还提出要改异地为电信，土车为铁路，也就是啊，不能骑马再送信了，咱们得改电报了，不能再推土车了，这回得修铁路了。按道理，这是一些非常创新改革的思想，但这种大胆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离经叛道，闻者是先不择舌，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我们说，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李鸿章并没有气馁，就在1874年的12月10号，他又上了一道著名的折子，叫筹议海防折。在这个折子中，继续为修建铁路和创建电报大声呼吁。他说，军情瞬息万变，如果采用西方的技术，有电线竟达各处海防，就可以一刻千里，如果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不致误事。什么意思呀？如果我们有电报，直接每个官房都有，电线每处海防都能够达得到，这一天之内所有的消息都可以通报出来。再比如咱所有的兵营那附近都有铁路线，听到了这个军事警报，一天就可以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这有什么着急的呀？可是就在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的一个月后，朝廷

0: 生了重大变故。1875年1月12日夜，同治皇帝载淳驾崩，醇亲王奕桓之子载湉承继，年号光绪，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其实改朝换代啊，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官场格外的敏感。不过这同光两朝的更替却是比较平稳，而且波澜不惊。因为甭管是同治皇帝还是光绪皇帝，他们说了都不算，都是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没错，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尽管同治皇帝成年以后，慈禧太后啊一度撤帘让他亲政，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就是个假象，真正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他母亲慈禧手中。应该讲，作为皇帝，生活在母后的阴影下，是同治最大的不幸。在清代皇帝里，同治啊，是最无所无为的一个。当政13年，我们可以看历史记载，几乎什么事儿都没做过。不过啊，这也并不能表明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无能的。相反，有史料记载，这位同治皇帝精力充沛，十分聪明，而且啊，爱好广泛，喜欢蹴鞠。什么意思？喜欢踢足球，而且弄舟、演剧、灌胶等等都很擅长。甚至他的老师说，皇帝天性聪慧，读书也很不错，可遇到慈禧偶来询问他的功课，皇帝就会不知所措，原本能够流畅背诵的诗文也会结结巴巴，背不成句子。为什么？这同治啊，害怕他的妈妈慈禧从小到大没一点改变。与其说这位同治皇帝不做事，倒不如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害怕母后而不敢做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5: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8: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5: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

0: 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1: 欢迎刘丽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1: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2: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一个也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形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合并着其他的

0: 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它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也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1: 刘主任首先提醒大家，发烧是身体的一种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一般情况不要有一点发烧就立刻吃退烧药，最重要的是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命体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可以居家观察？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 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您解答关于发烧的疑问，和您说说在家观察需要注意些什么。
5: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引起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5: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烧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啊？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哎，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啊？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啊？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吃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度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他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5: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5: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着说明书来用。 嗯，就

0: 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他这个时间越久，他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着说明书，说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着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避免，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
0: 刚才
1: 是，
0: 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再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呀，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再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那种尿频啊、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呀，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 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业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
0: 这个、
1: 比如我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下来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这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刚才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然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基础的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我说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给这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说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径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 然后在那个胆囊里，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

0: 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哎，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测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其实到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一看他这个力量就和另一次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 就这个感染它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哪，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也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

0: 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因为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
0: 嗯，
1: 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两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洛舌这个细菌，它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退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他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是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 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眠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刘主任提醒大家，退烧药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吃，不能擅自调整药量和服用时间，否则是不安全的。发烧除了炎症反应，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刘主任提醒大家，发烧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如果血压比平时低很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能耽搁，要赶紧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有些朋友身体不敏感，可能体表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发热，但也不排除情况严重。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提醒老年朋友，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 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我们现在60的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哈，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

0: 办，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1: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患者他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它有可能是肺炎。肺炎它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0: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1: 对，是的，是的，
2: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爱美的朋友对这些不陌生。这些火热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您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带您了解专业的医美准则，避免被宣传话术忽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大半生奉献给祖国的水电事业，足迹遍布深山峡谷的水电工程建设者。私自利用监控侵犯他人隐私，这种不法行为将会承担怎样的后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偷窥的女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清洁能源指的是不排放污染物，能够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能源，像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都属于清洁能源。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与水电站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姚宝勇是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30多年来，他一直奋斗在水电站、水电工程一线，不仅肩负着设计建造水电站的工作，而且还承担过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将一座年久失修的水电站进行重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姚宝勇，去听一听他能否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让年久失修的水电站重获新生。
8: 1966年，姚宝勇出生在北京平谷。小学时，每当放学后，他都会跑到学校的报刊栏看报纸。
9: 小学4-5年级的样子，那个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作文，是我的理想。记得当时写的要当工程师，要建设高楼大厦。其实那时候比较穷，也是从报纸上，看到高楼大厦很壮观。觉得当工程师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儿，应该算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吧。
8: 1985年，立志想当工程师的姚宝勇如愿考入了河海大学，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大学期间，姚宝勇无意中看到了有关葛洲坝的电视节目，这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行业。
9: 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实际对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也不太了解，上大学之后对这个专业才逐渐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记得这个当时在学校看一个电视，就是葛洲坝建设的场面，很震撼，然后就觉得那些工程师很了不起，就是自己也立志投身祖国的这种水电建设事业。水工专业啊，各种这种力学学习有的还挺难的，这个应该说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然后也激发了自己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然后那时候有疑难问题，在宿舍经常跟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
8: 1989年7月，姚宝勇从河海大学毕业，同年入职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姚宝勇就面临了一次打击。
9: 那时候刚毕业呢，觉得在大学学习挺多的，但是到了工作岗位觉得还远远不够，因为做的是130抽水型电站，也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抽水电站设计工作。设计这个维持支管的时候，那个界面段的稳定计算规范没有计算公式，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
8: 面对入职后的第一个难题，姚宝勇一时间没了主意。

0: 性格要强的他本来打算靠自己搜集材料解决问题，然而当他翻遍了资料室的所有资料，也没能找到可借鉴的相关问题解析。距离交稿的日期越来越近，姚宝勇只好硬着头皮向其他经验丰富的同事请教。在同事的指导下，姚宝勇最终在规定周期内完成了数据计算，交上了工作生涯的第一份设计图。
1: 那时候同事们都非常好，就当时的这个指导啊还记忆犹新。当然这个维持支管自己设计的成果能够安全运行，到现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还挺骄傲的。这个当时画图啊还是手工画图，这个我记得就是第一张图，然后描完图去晒成蓝图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应该说自己到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就是北京院的那种严谨认真的这种工作作风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0: 经过此事，姚宝勇开始潜心钻研，把大学期间乐于探讨的方式带到了实际工作中，经常与同事们交流经验。姚宝勇原本以为自己的整个工作生涯都会在设计岗位度过，然而他的工作却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改变。
2: 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工作的完成给姚宝勇建立了信心，随后的几年里，姚宝勇在水电站设计上也是干得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娴熟。可是就在同事们都以为他的工作生涯将会在设计岗位上度过的时候，姚宝勇却突然决定跳出舒适区换一个新的岗位。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2000年，姚宝勇所在的单位决定扩展壮大监理业务。水电工程项目的监理需要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进度、造价进行控制，同时还要长期扎根工地，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调整。姚宝勇为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毅然放弃了水电设计的岗位，决心奋战于一线。2001年，35岁的姚宝勇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就来到了黄河上游工博峡水电站，担任引水发电系统的总监。初来乍到的姚宝勇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他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1: 那时候能有大项目的重要岗位的这种锻炼机会还是不多的，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一是呢自己也年轻，那个时候呢35岁；二呢就是经验也少，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有一股冲劲儿吧，应该说自己10年的这种设计经验对自己呢帮助也很大，那么对工程的理解呢也更深刻，那么在监理工作过程中也更容易抓住重点。另一方面呢，就是那时候工地经验少，自己就是白天晚上就往工地跑，和现场的工人呢、技术人员呢打成一片，这个边干边学，很快也就熟悉了这个监理业务。大约也就是过了半年吧，就压力就感觉没那么大了。
0: 姚宝勇白天奔波于各个施工现场，掌握引水发电系统方面的施工情况，晚上回到宿舍后，他就按照设计方案对照着工地施工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正是这样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让姚宝勇在引水发电系统的工地的开挖现场发现了关于上坝料的选择问题。
1: 上坝料呢，就是在土石坝里边，那么我一个水电工程要一些大量的开挖，那么就需要在开挖的时候把这些能够作为上坝料条件的料去填住大坝，但是呢这上坝料又要符合大坝料的这个技术参数要求，这个时候你就要在开挖的时候做好控制，既要保证大坝料的技术要求，保证大坝的安全，同时要减小气料。
0: 工博峡水电站地质条件复杂，岩性多变，在引水发电系统开挖施工中，姚宝勇发现开挖料并不符合前期设计的参数要求，也就意味着这些开挖料将被大量弃掉，这样一来挖填比会失去平衡，无论大量弃料还是重新开挖料场都会占用大量征地，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面对这一情况，姚宝勇该如何抉择呢？
1: 原来规划呀，就是很多的这个开挖料要作为上坝料，那么但是呢按照

0: 设计参数有很多料要弃掉，自己呢根据现场的开挖情况，就向这个业主和设计提出能不能优化这些上坝料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邀请就设计还有业主一起到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那么又重新去复核。
1: 姚宝勇和相关专家再次对开挖工地区域的地质进行了研究讨论，之后又对施工现场采取了开采试验、土石料铺筑压实试验、质量控制试验等。他和技术人员结合石料情况进行分区分块开采，通过多次试验分析论证，最终业主单位和设计均同意对上坝料参数优化，从而减少了大量弃料，为绿色建坝做出了贡献，也为复杂地质条件下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建坝、提高我国土石坝建设水平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初次担任总监的姚宝勇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实际行动得到了业主单位和设计方的一致认可。经过在这里的监理锻炼，他一跃成为了监理行业的一颗新星。几年之后，姚宝勇又肩负起了更重的担子。
2: 在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水电站，丰满水电站。它始建于1937年，曾是亚洲第一大型水电工程，同时也被称为中国水电之母。随着时间流逝，这座水电站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虽然这几十年来人们对它不断补强加固和精心维护，可毕竟年代久远，有些问题呢始终没有办法根治，重建工程刻不容缓。姚宝勇在这次重建工程中担任总监理工程师，而他即将要面临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那么他能否顶住压力，完成水电站的重建工作呢？
0: 丰满水电站的库容有100多亿方，这个100亿方啊，如果大坝垮坝，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它的下游会一片汪洋，应该说就下游吉林市几乎可能就全没了。那么水再往下走，就是松花江一直到哈尔滨，那么这些洪水到哈尔滨，那么哈尔滨都会受水灾。
1: 姚宝勇来到项目工地后，近距离看到老丰满水电站的质量状况，瞬间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了几倍，心中的使命感也油然而生。他立志要把丰满水电站重建成世界一流的水电站。从那天开始，姚宝勇每天去往新坝施工现场的时候，都会先看一眼老坝，以此来当作自己的警示牌。他从监理角度对现场施工每一个工序高标准做好监督管理的同时，还会针对实际情况考虑将各方面的结构进行优化。正是怀揣着这份建一座电站造福一方人民的责任之心，姚宝勇决定对新坝的防渗帷幕处理方面再次进行调整。
0: 我记得就是当时在大坝开挖后，大坝基础混凝土浇筑以后啊，做这个基础帷幕灌浆。那么当时呢，根据现场的这个基础条件，我当时提出建议，和业主设计一起对实际的地质情况呢进行分析，提出这个加强防渗帷幕处理。根据规范是可以不加强的，但是考虑丰满大坝的重要性，是吧？加强帷幕可以减小坝基的渗入量，那么就可以减小坝基的养压力，这样就可以更高的提高大坝的这个安全性。
1: 针对姚宝勇的建议，有的同事认为原本的设计已经满足了各项规范指标，再增加一层防渗帷幕费时费力，但效果能否优化却是个未知数。
0: 真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从事对待这个丰满重建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时候对同事啊态度不好，我也跟他说，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住在下游，是吧？我们对大坝的质量、大坝的安全是否放心？
1: 在姚宝勇的反复坚持下，通过他对国内多个类似项目的调研分析，最终说服参建各方对防渗帷幕方面的施工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姚宝勇还创新研发了重力坝结构缝的新型止水结构，都为减少大坝渗漏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一座崭新的大坝拔地而起，同时老坝拆除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3: 报告倒计时，3、2、1，起坝。
1: 随着爆破声响起，老丰满水电站大坝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坝投入使用后，相关部门通过测试发现，新坝的总渗透量远远低于规范允许数值，这说明防渗帷幕的优化以及大坝施工新工艺新结构的实施都非常成功，解决了严寒地区碾压混凝土层间渗漏难题，也为严寒地区碾压混凝土大坝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0: 竣工的时候啊，有一次开会，会上当时有一位水电的专家就说道，他说站在老坝上看到新的大坝感慨万千，他说悬在这个心里的一块石头啊终于落了地，也感受到就是从事水电事业这种责任重大，也真的很光荣。
1: 2020年9月，吉林新丰满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148万千瓦，在电力供应和调风调频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新丰满水电站恢复了大坝的正常防洪功能和蓄限水位，在满足下游150万亩农田灌溉和千万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
4: 大坝最大泄洪能力达到抵御50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保证了下游沿岸的安全。
5: 朋友们，说起充电宝，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它个头不大，电力充足，即插即用，携带方便。可是您听说过水电超级充电宝吗？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姚宝勇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和建造这样一座超级充电宝的人。姚宝勇参与设计建造了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那么这个超级充电宝究竟是什么？它又能给谁充电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姚宝勇建造超级充电宝的故事。
1: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国网新源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被称为超级充电宝。2023年12月15日，首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全部机组投入运行后，可使辽宁电网每年节约标准煤15.8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37.5万吨。
0: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网安装了一个超级充电宝。抽水蓄能电站和这个其他的储能形式相比呢，技术最成熟，最经济，对这个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1: 数年期间，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先后改善了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形成了一整套清水混凝土施工关键技术和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攻克了大坝止水材料抗冰冻行业难题。那么姚宝勇和他的团队在解决这些业界难题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当地的一处深山腹地中，生态环境脆弱，在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勇决定从多个方面入手，尽可能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0: 我刚到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5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10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1: 姚宝勇秉承着源于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

0: 念。江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姚宝勇还决定将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采用清水混凝土施工。清水混凝土也称为装饰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保证一次成型，拆除模板后不再使用任何涂装、刷漆、贴瓷砖等装修方式。
1: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0: 然而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要求极高，只能一次成型，而且成型后无法修补。脱模的混凝土一旦具有较大色差、较多气泡，就会直接影响观感。同时姚宝勇还要考虑到混凝土抗冻性，这一系列难题摆在了姚宝勇和他的团队面前。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啊，最难克服的可能也是色差问题了。那么影响色差的这个因素呢很多，而且也比较复杂，比如这个骨料的色泽、胶凝材料的比例、碱水剂的选择，以及与胶材的这个敏感反应，还有混凝土的塌落度和这个合一性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配合比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0: 如果没办法有效控制色差，施工后的墙体表面就会出现颜色不一的效果。这种效果虽然不会影响工程质量，但对于不做额外装修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来说会显得很不美观。于是姚宝勇和团队开始对材料进行研究，并将各种材料进行调配，随后按照不同的配比参数进行装模。经过了多轮试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水泥粉煤灰含量以及烧湿量变化与碱水剂反应非常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色差最小的调配参数。然而色差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挡在了姚宝勇和团队的面前。
1: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隐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对于追求卓越、坚持建造高质量工程的姚宝勇来说显然是不能让他接受的。于是他决定再次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能否在不减少隐气剂的情况下同时解决气泡问题。虽然混凝土浇筑产生的气泡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姚宝勇还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他和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于脱模剂、粉煤灰所有能够影响气泡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又开始了第二次试验。
1: 第一次试验啊，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眼见施工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接着测试很可能会延误工期。面对不太满意的试验结果，姚宝勇始终不愿放弃。他认为已经找对了解决方向，只需要在细节方面再进行优化，就能最终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同时再进行几次试验对比，看能否进一步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地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勇的坚持下，经过多轮试验，科研团队终于找到了清水混凝土的最优配合比。随后团队人员将试验块放入冻熔循环试验所需的设备中，经过400次冻熔循环试验，最终顺利通过，达到了抗冻要求。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并没有让姚宝勇的眉头舒展开来。面对东北地区冬季的严寒环境，上下两座水库的水面将会结冰，很可能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

0: 这也是姚宝勇担任清源抽水蓄能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之后要面对的最大难题。那么他该如何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
1: 对于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来说，能否有效地储存水资源将直接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如果水资源储存不住渗透出去，那就相当于超级充电宝自己偷偷跑电了，一旦需要充电的时候这电量就不够了。那么姚宝勇能否让水乖乖地待在水库里呢？
0: 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存水放水进行储能和发电，如果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渗透出去，也就意味着这个超级充电宝的电会悄悄漏掉，所以在大坝施工过程中会用到止水材料。
2: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然而清源抽水蓄能电站位于辽宁省抚顺市，这里每年有着较长的低温天气，那么使用传统的止水材料在低温环境下能否达到良好的止水效果呢？
2: 清源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39.7度啊，这个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0: 姚宝勇决定将原定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果然经过试验测试后，姚宝勇发现止水材料在低温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2: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0: 对于姚宝勇而言，该电站地处严寒地区，严寒环境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止水方案没有过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如何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成为了姚宝勇急需解决的难题。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2: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0: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研制的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高低温都有良好的表现，然而当温度达到-30摄氏度之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开始有所减弱。虽然在该温度的止水材料仍然能够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但姚宝勇想看看能否突破极限，做出在更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表现仍为良好的止水材料。
2: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试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止水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0: 经过姚宝勇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完毕后，通过测试发现大坝的渗水量每秒仅为3升，远超国内防渗平均水平。正是姚宝勇和团队的执着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攻克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给姚宝勇带来了更足的动力。崇尚高效的姚宝勇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较大、进度较慢的压力钢管安装就成了姚宝勇要面对的新目标。
1: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造中，要建设安装。

0: 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1: 对，
0: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
1: 好的，
0: 好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2: 通过创新实践，姚宝勇和团队研发出的高强钢焊接数据监测系统在水电行业是首次使用。同样是水电行业首次应用的双丝埋弧自动焊技术，一次焊缝探伤检测合格率高达99.8%，也极大提升了焊接质量和效率。除此之外，姚宝勇在电站建设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大胆尝试和使用新技术新材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工期大幅缩短，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下了基础。2025年1月16日，辽宁清源抽水蓄能电站历经7年多的建设，第六台机组顺利通过15天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至此，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投产发电。现如今，姚宝勇还将继续在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后续工作中追求卓越。这个同事眼中的电站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电工程领域勇攀技术质量高峰。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智能家居设备的普及，因安装摄像头引发的邻里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对簿公堂。那么，哪些摄像头会侵犯邻居的隐私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个大妈声称监控拍到对门女子夜会男人，导致女子被其男友误会出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大妈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后果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7: 本案的主人公吴娇今年30岁，这天

0: 是她和男友杨鹏三周年的恋爱纪念日，两人相约出去吃烛光晚餐，吴娇在家中啊精心打扮着自己，等着男友开车来接她。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只见男友杨鹏脸色阴沉地进了门，丝毫没有约会的喜悦。吴娇看出不对劲，关切地询问男友：“你怎么不开心？” 男友冷笑一声，满脸嘲讽地质问吴娇：“说实话吧，你是不是脚踏两只船？上周我出差，你晚上带男人回家，是不是有这事儿？”听杨鹏这么说，吴娇彻底懵了，自己什么时候带男人回家了？可还没等吴娇回答，男友就气愤地说：“我们分手吧。”听到男友提出分手，吴娇的眼泪瞬间 夺眶而出。吴娇是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3年前在一次公司的项目庆功宴上，吴娇和杨鹏相识。杨鹏高大帅气，成熟稳重，是合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而吴娇皮肤白皙，容貌姣好，郎才女貌的两人啊，初次见面就对彼此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庆功宴后，杨鹏主动找吴娇要了联系方式。 没过多久，二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面对男友的质疑，吴娇哭着问杨鹏：“你为什么不信任我？”杨鹏冷笑道：“邻居王阿姨她说，她那里有视频为证，铁证如山。你到现在还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吴娇简直难以置信，她确实从未带过其他男人回家过夜。她不明白自己和王阿姨无冤无仇， 王阿姨为何要污蔑她？吴娇当机立断告诉杨鹏：“既然王阿姨说她有视频，那咱们一起去找王阿姨，看看她口中的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吴娇要求视频立证清白，杨鹏觉得有道理，万一误解女友呢？于是二人决定去找王阿姨问清楚。然而这一去不要紧， 吴娇竟然发现邻居王阿姨家门口不知道何时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吴娇家所在的小区都是标准的一梯两户，二人的家门相对而立，而王阿姨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恰巧正对着吴娇的家的大门，这让吴娇顿时感到十分不适，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再联想到王阿姨跟男友杨鹏瞎说的事， 吴娇心想，莫非是这个摄像头惹的祸？吴娇气愤地敲响了王阿姨家的门：“王阿姨，你为什么给我男朋友造谣，说我带男人回家了？”见吴娇的背后还站着杨鹏，王阿姨顿时明白了，她不以为意地指了指监控说：“我怎么造谣了？你夜会男人试事时，都被监控拍下来了。我看你俩平时感情挺好的，告诉你男朋友也是一片好心。” 听到王阿姨这么说，吴娇气得全身发抖。王阿姨真的是通过监控在监视她，可是王阿姨口中的夜会男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吴娇没有和王阿姨争吵，反而语气软下来：“王阿姨，既然您说监控拍到了我夜会男人，那么你把监控视频调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啊肯定有误会。既然您是好心， 那您肯定也不希望我们俩因为误会分手吧？原来王阿姨口中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吴娇的同事。上周末的晚上，吴娇在家办公时，约好晚上8点跟客户开一个线上会议。可吴娇发现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在公司，眼瞧着马上到了线上会议时间了，往返公司和家根本来不及。于是吴娇 联系了还在公司加班的一个男同事，让他顺路把文件给他送过来。男同事送来文件的时候，碰巧吴娇的电脑突然黑屏，无法正常使用了。吴娇赶紧求助男同事，好心的男同事便进了吴娇的家门帮忙查看原因。电脑修好后，男同事和吴娇确认了文件内容，就匆匆离开了。前后不到1小时， 王阿姨只看到了监控视频的前10分钟，并没有仔细往后看，这才让王阿姨 产生了误会，认为吴娇叶惠男人。事情真相大白，吴娇是又气又觉得无奈，怕男友杨鹏不相信，吴娇又将自己请求男同事来送文件的聊天记录以及开会的起止时间等悉数翻了出来给杨鹏和王阿姨看。杨鹏看完面色羞愧，赶紧给吴娇道歉，请求吴娇原谅。王阿姨也不好意思地说，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1: 吴娇与男友的误会得以化解，她的心情由怒转喜。但吴娇心中仍有疑惑，自己与王阿姨并无恩怨，王阿姨为何要安装摄像头拍摄自己的隐私呢？
0: 原来半个月前，王阿姨着急寄一个快递后出门办事，快递员当时不能上门取件，就让她把快递放在门口，没想到快递员取件的时候快递不见了。王阿姨怀疑是小偷所为，非常气愤。想到家里还有年幼的小孙子，王阿姨担心坏人出入，小孙子不安全，于是她就让儿子在家门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不仅能拍摄到王阿姨家门口，还能把对门吴娇家门口拍得清清楚楚，并且所有信息可以通过手机查看。王阿姨心想，这样一来两家都安全了，相当于自己免费给吴娇家请了个保安。刚开始几天王阿姨觉得新奇，经常在手机上查看。一天，王阿姨无意中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晚上进了吴娇家，她确认不是吴娇的男友以后，就认为吴娇品行不端，脚踏两只船。于是王阿姨就好心把此事告诉了吴娇的男友，希望他不要被吴娇欺骗了。没想到吴娇的男友听后气愤之下竟然要跟他分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真相后，吴娇是哭笑不得，同时也感到很不安全，觉得自己的生活都被王阿姨掌控着。于是呢，吴娇就让王阿姨把摄像头拆除，没想到王阿姨一口回绝。之后吴娇多次找王阿姨交涉，都以失败告终。一气之下，吴娇一纸诉状将邻居王阿姨诉至法院，要求王阿姨拆除摄像头，停止侵权。法庭上，王阿姨辩称自己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对家人和财产进行保护，并且一般不会查看，所以对吴娇没有侵权行为。那么王阿姨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隐私权。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其中第三项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阿姨与吴娇是住在对门的邻居，王阿姨的摄像头监控范围可以覆盖吴娇家门口的位置，这也就是说监控可以完整拍到两家人的进出人员信息，并且在吴娇开关门时，监控所覆盖的范围甚至可以延伸到吴娇的家中。综合来看，王阿姨家门口的监控所拍摄的内容确实和吴娇的人身财产安全直接关联，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应受法律保护。由于该摄像头的相关监控摄录功能可由用户王阿姨在手机端开关，并且该功能的开关并不能为吴娇所控制，客观上吴娇呢也无法对王阿姨使用该摄像头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吴娇的个人隐私确实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综上所述， 王阿姨在自家入户门上安装摄像头，未能尽到妥善注意义务，导致其行为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具有过错，构成对吴娇的侵权。最终法院判决王阿姨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拆除摄像头。判决生效后，王阿姨将摄像头拆除了，吴娇也没有和王阿姨计较，反而让王阿姨放心啊，说小区的楼梯间和电梯里啊都有监控，如果发生了问题啊，可以到物业调取监控。
2: 听众朋友们，家本该是最私密最安心的港湾，可有人为了满足猎奇窥探欲，竟非法闯入他人住宅，偷偷安装摄像头，偷拍私生活。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为了偷窥女同事，偷偷地潜入女同事家中安装微型摄像头，这名男子将会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怎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陆华清为我们以案说法。
0: 本案的主人公焦艳艳今年26岁，长相甜美，性格开朗大方。焦艳艳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平时早出晚归，除了下班后回家睡觉，其他时间很少在家中。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里，焦艳艳隐隐感觉自己的家里有些不对劲。这天焦艳艳像往常一样下班后疲惫不堪地返回家中，正打算洗澡时，却发现卫生间洁白的地砖上出现了半枚残缺不全的运动鞋印。这让焦艳艳很疑惑啊，她平时都是在大门口换好拖鞋才进屋的，家里怎么会莫名出现半个运动鞋鞋印呢？一开始焦艳艳并未在意，她猜想可能是前两天自己跑步后把鞋放在卫生间晾干的时候留下的。然而当焦艳艳回到卧室后，再次发现了不对劲。焦艳艳有个好习惯，每天出门前她都会将被子整整齐齐地铺好，可是这次她发现被子一角被压了下去，床上还有两处明显的凹陷，像是被人踩压过一样。这下可把焦艳艳吓得不轻啊，她怀疑家中有人来过，可是焦艳艳家中的钥匙只有一把，莫非是进了贼？想到这，焦艳艳赶紧四处查看，检查是否有物品丢失。可检查来检查去，家中最贵重的金银首饰都好端端的放在盒子里，这让焦艳艳百思不得其解。但第六感告诉她，一定有人来过。避免自己判断失误，闹出乌龙，焦艳艳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先查看房屋的各个角落。这一查不要紧，直接把焦艳艳吓得是全身冒汗。焦艳艳在床头一侧和卫生间洗手台下方各找到一个微型摄像头。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在询问相关信息以及检查设备后，警方初步判断这种摄像头需要经常充电使用，目前这个摄像头是满电状态。这也就是说，偷偷安装这个微型摄像头的人曾多次进入焦艳艳家中为摄像头充电，并且最近刚来过一次。警方这一结论给了焦艳艳当头一棒，她请求警方尽快找出幕后黑手。同时警方建议焦艳艳为保护个人安全，暂时不要住在家里，他们会对焦艳艳家中进行仔细排查。焦艳艳听从了警方的建议，当晚就借住到了闺蜜家中。很快警方便在小区物业提供的电梯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录像里的男子不是本楼居民，他鬼鬼祟祟多次在焦艳艳所在楼层下电梯。警方分析他极有可能就是偷摸进出焦艳艳家中并安装微型摄像头的那个人。于是警方立刻采取行动，将男子抓捕到案。在派出所里，男子交代他叫杨小武，现年30岁，是某单位的一名在职员工。杨小武承认他在焦艳艳家中安装微型摄像头的事实。然而 当警方把监控中的杨小五拿给焦艳艳看时，

0: 焦艳艳惊呆了，这个杨小武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事。原来杨小武长相普通，不善交际，工作啊也平平无奇，所以啊他30岁了还没谈过恋爱。一年前，焦艳艳应聘来到了杨小武所在的公司，杨小武就对长相甜美的焦艳艳产生了好感。因为自卑，杨小武不敢主动接近焦艳艳，焦艳艳也一直对杨小武啊淡淡的，杨小武不敢表白，只能在心里偷偷喜欢焦艳艳。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天。那天焦艳艳被领导委派去桐城郊区取一份文件，恰巧当天焦艳艳有一个客户无法脱身。得知焦艳艳的难处，杨小武啊自告奋勇称啊可以帮焦艳艳去领取文件。焦艳艳为此十分感谢杨小武，还贴心将他的公交卡塞到了杨小武手里，让杨小武刷他的公交卡出行。拿到焦艳艳的公交卡后啊，杨小武发现公交卡上还挂着一串家门钥匙，于是他偷偷将钥匙取下来，找了一个隐蔽的配锁店配了一把钥匙。当天取到文件后，杨小武故意拖延到下班时间，并谎称路上堵车，要焦艳艳先下班回家，一会儿啊他把文件送到焦艳艳家中。就这样，杨小武顺利得到了焦艳艳的具体住址。之后杨小武就在网上购买了2款具有高清画质的微型摄像头，趁着焦艳艳上班的时间，他用偷配的钥匙轻松打开了焦艳艳的家门，接着将2个微型摄像头分别安装在了焦艳艳主卧床头一侧和卫生间的洗手台下方。检查完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后，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从此杨小武的手机变成了他的千里眼，他通过手机 APP 远程连接这2个微型摄像头，随时随地偷窥并录制焦艳艳的隐私视频。这种扭曲的满足感让杨小武陷入了疯狂的深渊。因为摄像头是电子产品，电池续航能力有限，为了确保摄像头能够持续工作，杨小武在焦艳艳上班的时间多次利用偷配的钥匙潜入焦艳艳家中给摄像头充电。每次离开时，杨小武都会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留下痕迹。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月，看到焦艳艳没有发现端倪，杨小武才逐渐放下心来，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入焦艳艳家中。后来一次，杨小武像往常一样去焦艳艳家中给摄像头充电，恰逢那天外面下雨，杨小武的鞋底被雨水浸湿，沾上了泥巴。为了掩人耳目，杨小武去焦艳艳的卫生间把鞋底啊冲刷干净后才去给摄像头充电。临走时他还特意将踩过的地方清理了一遍，确认没问题才放心离开。然而杨小武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销毁鞋印时漏掉了藏在卫生间门后的半枚。至于焦艳艳床上的2处凹陷，杨小武回想可能是那天他在取床头摄像头时半跪在床上留下的压痕。而当天擦鞋印耗费了很多时间，他赶着充电着急离开，所以临走检查时疏忽了这一细节。只是杨小武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粗心大意的焦艳艳竟能通过床上的2处凹陷找出他精心隐藏的摄像头。得知真相后，焦艳艳感到是无比的恶心，他请求严惩杨小武。结合小区监控、焦艳艳家中指纹采集以及杨小武的供述，案件就此真相大白。同时警方在杨小武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还查获了焦艳艳家门钥匙以及手机内的300余条焦艳艳的隐私视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警方很快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很快检察机关以杨小武非法侵入住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杨小武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然拒绝退出，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的行为。其中侵入是指未经住宅权人同意许可而进入他人住宅。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小武因贪恋美色，用不正当的行为偷配焦艳艳家中的钥匙，并在焦艳艳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进入焦艳艳家中，且通过安装摄像头形式偷窥并录制焦艳艳隐私，透露的视频达300余条，严重侵害焦艳艳的隐私权。因此杨小武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杨小武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扣押在案的微型摄像头2个、钥匙1串、作案手机1部予以没收。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章回体小说，这其中的经典故事那是一个连着一个，不少艺术门类，比如绘画、音乐、影视剧、戏曲、相声等等，也都以这部小说中的故事为元素，创作了不少的经典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这段相声呢，可以说尽显传统相声的经典与幽默，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2: 啊，
1: 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
2: 嗯，
1: 现在你看戏
2: 啊，
1: 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2: 嗯，
1: 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 哎，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2: 嗯，
1: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2: 你看
1: 啊，
2: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
2: 嗯，
1: 精神高度集中
2: 啊。
1: 武松打虎
2: 这是武戏，
1: 精神高度集中了
2: 啊，
1: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2: 是啊，
1: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2: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1: 是吧？
2: 钻形。
1: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2: 怎么样？
1: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2: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1: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2: 啊，
1: 武松这个活儿不多。
2: 哦，
1: 这老虎可够累的。
2: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1: 哎、嗯、你想像这月份
2: 就够呛，
1: 都钻里头去
2: 啊，
1: 满头大汗。
2: 真是
1: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2: 喂，都热晕了。
1: 就是啊，
2: 瞧瞧，
1: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2: 哦，还有吊场。
1: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2: 是啊，
1: 上阴轮。
2: 哎，
1: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2: 他得露一面啊。
1: 溜达出来了，
2: 在景阳岗那儿露面吗？
1: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2: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1: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2: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1: 两个人来。
2: 是吗？
1: 就比这个好多了。
2: 哦，合理一些。
1: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2: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1: 哎，
2: 嗯，
1: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2: 啊，
1: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2: 嗯，
1: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儿，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2: 哎，这是过场式。
1: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2: 景阳岗碰见老虎。
1: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2: 嗯，
1: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2: 他要吃他吗？
1: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2: 哦，站起来。
1: 两个人开打。
2: 哎，
1: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2: 是
1: 一腿踢翻了，
2: 嗯，
1: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
2: 哦、
1: 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2: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1: 哎，
2: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1: 猎户们上来、
2: 嗯、
1: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2: 这戏就算完了。
1: 这场戏就完了，
2: 老虎的也就完了。
1: 现在演呢、
2: 啊、
1: 比那阵简单了。
2: 现在怎么演？
1: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2: 哦，不往起站。
1: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2: 这倒也是。
1: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2: 它不能夸大，
1: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2: 哎，
1: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2: 啊，
1: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2: 是啊，
1: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2: 哎，
1: 那虎就是配得，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劲儿。
2: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1: 你看不出劲儿来。
2: 就是嘛。
1: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2: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1: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2: 这事也是奇遇。
1: 这武松啊，
2: 啊，
1: 这武生是够棒的，
2: 演得很好。
1: 演虎形的这个呀，
2: 怎么样呢？
1: 那天喝醉了，
2: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1: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2: 你喝多了，
1: 今儿还够劲儿，
2: 好吗？
1: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2: 是啊。
1: 嗯，
2: 这人也够馋的。
1: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2: 我早点去，
1: 别耽误事。
2: 这还不错，
1: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2: 啊，他呢？
1: 他就扮上了，
2: 就钻了虎形了。
1: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2: 是啊，
1: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2: 你看这，
1: 他反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2: 反正我扮上了，
1: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2: 这话也对，
1: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个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2: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1: 他想的挺好啊。
2: 嗯，
1: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2: 这盹儿够多长。
1: 哎，谁虎形？
2: 虎形。
1: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2: 呵，瞅见了。
1: 还别睡了
2: 啊，
1: 上了打虎了。哎呦，上去了。
2: 哎呦，上去了。
1: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的密梯子蹭下的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2: 哎呦，麻烦了，
1: 到台上就糊涂了。
2: 是啊，
1: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2: 呵，好嘛，这老虎
1: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2: 啊，
1: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2: 是啊，
1: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2: 嗯。
1: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2: 怎么？
1: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2: 怎么不俗呢？
1: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2: 哎，
1: 站着来的。
2: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1: 嗯
2: 嗯，
1: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2: 怎么呢？
1: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2: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1: 武松这么一瞧他
2: 啊，
1: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2: 那是
1: 啊。那就打吧，
2: 打吧。
1: 过来，
2: 嗯，
1: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2: 是
1: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2: 给踢翻了。
1: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2: 啊，
1: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2: 怎么样？
1: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2: 也没翻跟头。
1: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2: 就是
1: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2: 这是
1: 没演好
2: 啊。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得蛮好了，得了。
1: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2: 嗯，
1: 不大好。
2: 这老虎不大给劲，
1: 这老虎没劲儿啊。
2: 本来是嘛，
1: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2: 晃晃悠悠的老虎，
1: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2: 啊，
1: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这
2: 真是，
1: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2: 怎么样？
1: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2: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1: 他瞧这武松，
2: 好，
1: 台底哇一个场笑，
2: 那还不乐了？
1: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啊，心说
1: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2: 啊！啊，
1: 怎么这？
2: 什么意思了？
1: 往那边一瞧，坏了！
2: 怎么了？
1: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2: 老虎要起来了！
1: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2: 就是啊！
1: 谭喜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2: 啊，
1: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1: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2: 没打死呢？
1: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2: 啊，
1: 不是没打死，
2: 怎么样？
1: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2: 没听说过。
1: 啊，不对呀、反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2: 是啊，
1: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2: 给他捆上抬走。
1: 嗨、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2: 啊，
1: 就给搭走了吗？
2: 哎，
1: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2: 是，
1: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2: 那也不行啊！
1: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2: 还得打呀！
1: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2: 这回这才算完。
1: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2: 啊多打了一回，
1: 瞧我挣钱挣得多，
2: 嘿，
1: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2: 是啊，
1: 让我多打一回
2: 瞧瞧。
1: 下来我就跟他说，
2: 嘿，
1: 我找后台老板。
2: 是，
1: 这戏怎么演的？
2: 嘿，
1: 哪有这么一回呀、
2: 就是
1: 打，别，
2: 又怎么了？
1: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2: 他怎么又起来了？
1: 他就哇更乐了。
2: 这个老虎哎，
1: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打了。咱们今儿个
2: 瞧
1: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2: 好嘛，
1: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2: 那还不生气？
1: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2: 啊，
1: 他这武松他生气呀，
2: 气坏，
1: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2: 老虎怎么样？
1: 他这才明白。
2: 哦，
1: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2: 他不是死了吗？
1: 没打就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如此包装》。
1: 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2: 老板，那老板，
1: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1: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2: 一会儿就到，
1: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3: 屋里头有人吗？
1: 赵老师，
3: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 啊不，我是男性。
4: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1: 嗯，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4: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1: 对，
4: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1: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4: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1: 好啊，
4: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1: 好
4: 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1: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4: 包装？
1: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4: 那咋包哎？
1: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4: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1: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4: 嗨，
1: 嗯哼，嗯
4: 哼，
1: 嗨
4: 嗨，
1: 嗯哼，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4: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1: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4: 嗨
1: 嗨，
4: 嗯嗯嗯嗯，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1: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4: 嗯哼，
1: 说得好。
4: 嗯哼，
1: 这就是语言包装，
4: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4: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4: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1: 哦，
4: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4: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4: 我叫啥事来着？
1: 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1: 好吗？
4: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4: 记住了，麻辣基斯。
1: 哎，
4: 你可真能逗啊。 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4: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4: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4: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哎
4: 呀，你说你给我 TV 啊，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4: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4: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啊，
4: 总监呢？总监，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4: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哎，对，按手印，
4: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4: 中了。啊，
1: 好，
4: 咱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4: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4: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4: 就别给扔了喂。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4: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4: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4: 不行，后脊梁还没缝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4: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4: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4: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4: 不是，大熊的呀，
1: 什么？
4: 不是，总务，
1: 总务，
4: 总统，
1: 总
2: 总监，
4: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4: 扣钱。那都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4: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1: 停，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

0: 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0: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
1: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1: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1: 呀，这听不着。哎呀，
0: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哎
1: 呀，这是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1: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这跟不上啊，这不压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哎呀，我唱啊，
1: 唱不出来，
0: 唱出来就说。我说啥呀？
1: 抓谱，
0: 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
0: 抓谱，敢说板呢？迈动快板，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就这么说，就这么说，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儿，我跟不上六，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
2: 好啊！
0: 哎，好极了，
2: 这叫评戏呀！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2: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2: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用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
3: 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2: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2: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2: 你包装给我包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2: 完了啊。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小品《如此包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表演的群口相声跑题。
1: 这节目啊是群口相声，
2: 对
3: 对，
1: 我呢演他们三个人的科长。
2: 是
4: 科长。
5: 现在开会了。
6: 哎，科长
1: 啊，
6: 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5: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6: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嗨，科长
1: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是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这样不来不来吧。
3: 科长，
2: 我跟你请份假到医院看看。
5: 你怎么了？
2: 我浑身脑袋疼。
5: 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好。哎，科长，你看。
1: 哎呀，我说老严呐，
2: 哎，
1: 怎么一开会你老坐门口啊？
3: 就是
2: 啊，这个出来进去的方便。
5: 那不行啊，往里坐。
2: 啊，好。
1: 嘿，整个一眼前花，
5: 边上去。
2: 哎，这儿行吗，科长？
1: 哎，坐好了。
2: 哎，
1: 下面咱们开会了啊。今天我要谈几个问。今天开会呀、啊，我要说的问题呀、啊，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
2: 哎，
1: 下边呢我接着想
2: 啊，
1: 我接着讲。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1: 上级已经批评咱们科了。
2: 哎，
1: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检查起了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现象。
6: 对、
2: 哦、
1: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2: 啊、
1: 嗯、结果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2: 哈，
1: 这都不像话。
2: 是
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6: 是、哎、
1: 今天开会 啊我们要深挖思想根源、
2: 嗯、
1: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好
3: 好，
1: 下面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5: 还挺奇迹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那我得先说两句。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
2: 啊
5: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6: 对、嗯、
5: 在学习方面现在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5: 哦、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5: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啊、
5: 哦、这就是学习吗？
3: 对，
6: 科长，哎，你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6: 现在这孩子作业呀留的太多，
3: 真是、哎，
6: 给我们的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2: 嗨，这都什么唐诗呢？
3: 就是啊，
2: 比我们那孩子还强呢
3: 啊！
2: 我们那孩子让功课给压着，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3: 是吗？
2: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未太，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行了行了，这孩子功课呀没有不操心的
6: 啊。
2: 你我们那孩子吧，功课可不错，体育上不去。
3: 哎呦，
2: 还别说最近有进步啊。
3: 啊啊，
2: 这不大前天这一早晨就把我们获得醒了
3: 啊。
6: 干嘛呀？
2: 做好的吃去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6: 哦，
3: 什么项目啊？
2: 嗯，跑，
3: 赛跑。哎，
2: 爸呀，我告诉你，全学校就四名、
6: 啊、
2: 有一个犯规的，我就是前三名，
3: 错不了。
2: 哎呀，吃饱喝的就去了
3: 啊，
2: 不大会儿乐呵就回来了。
6: 第几名啊？
2: 爸呀，我犯规了。
3: 哎，
6: 真笨的。
2: 哎，不笨啊，
6: 还
2: 是
6: 笨。
2: 你别看他跑不好，那净穿名牌，那买名牌鞋。我说我跟你们说啊，你说现在这个名牌，我真是我
5: 什么名牌啊？
2: 啊，
5: 就那么回事儿呗。
2: 对，想说的
5: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2: 谁说不是的？
5: 咱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是是是。
6: 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
2: 啊，
6: 你要说人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啊？
2: 怎么？
6: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2: 是。
6: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3: 哎，这你可不懂了
2: 啊！
3: 喜马拉雅山上边不费鞋
2: 啊，
3: 因为全是雪。
5: 哎，
3: 一走啊
2: 啊！
5: 是，有道理。
6: 别老外了
2: 啊！
6: 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有雪，上面全是冰。
3: 雪
6: 冰
3: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6: 爬喜马拉雅山都是从北坡爬
3: 啊，这南坡爬，
6: 北坡爬，
3: 南坡爬。
6: 这人不看报了，就是
3: 咱俩别抬杠，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子哥，从哪边爬？
6: 老爷，你说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2: 他是两头一块爬。
3: 嗨。
2: 他不是不带走人，你问咱科长，科长您说从哪头爬？
3: 您说
6: 是不是
2: 这么

0: 你要发言就行了，这伴奏我就别要了。
1: 您看这水老这么飘着，这是可咱们呀，您看看啊，
0: 50度，
1: 这50度
2: 啊。
1: 哎，兄弟，我查你一句话啊，你还别看人家这个水烧不开 啊，还愣凭神一个接煤标兵，
3: 你瞧瞧
1: 这玩意儿。
4: 什么事
1: 儿？哎呀，昨天把老头美的带着大红花到婚姻介绍所找后老伴儿去了。
4: 那行吗？这么大岁数。
3: 就是，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 怎么
3: 只要他把水气开了
1: 啊，
3: 我嫁给他都行
1: 啊。
3: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
1: 这就是，
3: 但是。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1: 这对，
4: 哎，你呀，要变个骆驼就好了。
1: 我，
3: 你才骆驼呢！
1: 哎呀，
4: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
1: 啊？
4: 那骆驼喝一次水得一个星期啊！
1: 好骆驼盯半个月呢。
4: 太对
3: 了，这我就不明白了，这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0: 你看，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0: 骆驼它有水囊啊，
1: 哎，
0: 喝完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 是吧？
0: 牛也一样
1: 啊，
0: 吃完草咽下去，饿了再翻上来嚼嚼，这叫反刍。
1: 反正叫打架。
4: 就你这一说牛，我想起来了
1: 啊，
4: 你们俩看没看小报？
3: 什么呀？
4: 上面说吧。一个驴长了俩脑袋，
3: 俩脑袋，
4: 哎，我当时就琢磨，
1: 有点意思。
4: 这俩脑袋，您要走到十字路口，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呀？
1: 没事，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可跟大伙说，
4: 啊，
1: 谁们家要养这样驴，是非赔了不可。
0: 怎么？
1: 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呀，干活时候俩顶一个。
3: 嗨，我看一小包比这还新鲜呢。
1: 您说
3: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1: ，
3: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0: 怎么？
3: 多一蹄儿。
0: 哎，我老李啊，跑题了啊，跑题了你啊！
3: 啊，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
1: 啊，
3: 这边是俩题儿，咱这边是仨题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
0: 儿，跑题儿了这是。什么羊啊牛的这？
1: 哎，
0: 小报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4: 不能信。
0: 那个小报能看吗？
4: 不能
1: 看。
0: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1: 啊，
0: 说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结果没两天辟谣了
1: 啊，
0: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1: 啊，
0: 是那个马呀，
1: 啊，
0: 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3: 嗨，
0: 这不乱的吗？
3: 就是现在这小报胡登文章，没愣没有人管，
0: 就说是
3: 科长
4: 管，谁管谁呀？
1: 啊，
4: 你就拿昨儿来说吧
1: 啊，
4: 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1: 啊，
4: 咱几个都没有。
1: 是是是，
4: 他手里边一沓。
1: 这破老太太够呛。
0: 哎，
4: 胖老太太，
0: 说话注意点。
1: 哎，不是，
4: 注意什么呀，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1: 是，
4: 说你跳得好也行。
1: 对呀，
4: 那模样，180多斤。
1: 是，
4: 谁跟他跳舞，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我跟你说，他自我。
1: 呀呀呀呀！你别学了，我们牙都倒了。
4: 我告诉你
1: 啊，
4: 这跳舞应该是
1: 啊。
4: 哎，董哥，你来，咱俩跳一个。
1: 啊，
4: 你跳舞应该是这样吧？
1: 啊，
4: 应该是这样啊。
3: 你跳的还真好啊，
4: 是吧？
3: 上次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4: 怎么样？
3: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4: 他哪行啊？
1: 就
4: 是，
1: 你说咱可有人才啊，
0: 跳的不错，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你这队的第一，
0: 哎，
1: 你也得练练。
0: 我可不行，
1: 那咱可就你差。
0: 那我试试，
1: 你得练。
0: 我可不行，
1: 哎，
0: 那你带着
5: 我，你教我啊，啊，这么强，哎，
3: 停。
0: 换场改五场了。
3: 哦，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3: 哎哎哎，
0: 咱们这干什么呢？
3: 讨论学习。
0: 对啊，讨论什么呀？
4: 跑题儿。
0: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这里没我的事儿啊。
0: 哦，对，你说怎么跳上舞了呢？
3: 啊，是啊，对，对啊，
0: 啊，
3: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
0: 啊，
3: 您别跟我瞪眼，是他们俩。
0: 啊，对，你说怎么回事？
4: 谁呀？
0: 啊，
4: 那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说跳舞之前呢？
3: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0: 没错。
4: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3: 哎，你还说骆驼来
4: 着？你还没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3: 因为有水囊啊。
4: 这水囊？
0: 啊，那是我说的。
3: 啊，
4: 科长说的吗？
0: 我问这水囊之前，
1: 那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4: 对，
0: 找老伴儿之前呢？
4: 哎，他要嫁人。
3: 对，我嫁人干嘛呀？
1: 他们家那孩子犯规，
0: 犯规之前呢？
3: 他说的。
4: 西老爱上美国。
0: 怎么上的山？
3: 名牌旅游鞋呀。
0: 旅游鞋之前呢？
3: 您讲话呀。
0: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3: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0: 哦，我跑的题儿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单连丽等合说的相声《跑题》。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朋友之歌》。

0: 既然是朋友，
1: 怎么着？
0: 我要给在座的朋友们，嗯，包括你，
1: 还有我，
0: 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1: 好啊，
0: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1: 啊，喜欢，你讲。
0: 好，
1: 都喜欢。
0: 你也注意听啊。哎，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1: 想着呢。

0: 您听这歌词多好 啊！有困难找朋友，
1: 对，
0: 混好了可以离远点，
1: 嗯，
0: 就这歌词简单，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你还真听出来了，
0: 你唱的这是臧天朔的朋友。
1: 是啊，
0: 啊，
1: 连这都知道？
0: 这什么叫这都知道 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这些歌曲，凡是唱朋友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是吗？
0: 那的，
1: 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
0: 燕秀梅的朋友。
1: 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吼哈。这是
0: 神经病的朋友。
1: 你才神经病呢。
0: 难不住我，
1: 还真没难住你。
0: 那当然，
1: 看来你对这个朋友的歌倒是比较了解。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但是你光了解不行。
0: 还怎么着？
1: 你看刚才我这一张嘴给大家唱了好几首朋友的歌。
0: 是啊，
1: 说什么你也应该为大家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0: 唱我也会。
1: 会你唱啊？
0: 我会的你都唱了。
1: 那你还是不会了。
0: 我这不能说绝对不会呀，
1: 啊，
0: 是吧？就不重复，
1: 不重复，
0: 哎，不重复。你唱完了，是吧？
1: 不是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
0: 哎，
1: 来看咱们的演出
0: 啊？对，
1: 你不给大家伙唱，
0: 不啊？
1: 那你不够朋友啊？
0: 哎，谁不够朋友啊？
1: 你不够朋友啊？
0: 谁说的？我
1: 说的。
0: 你别这样，小朋友说话不要这么刻薄。
1: 哟呵呵呵，
0: 我唱朋友歌的时候，还没你呢。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实话，我还告诉你，朋友们，我不是不给大家唱，因为我会的那些朋友的歌，情绪缠绵，催人泪下。您说我一唱，也破坏了今天大家的欢乐情绪。以后有机会我给您唱。
1: 行了，
0: 您听我一回还真不容易。
1: 别说，我
0: 以后啊，你接着往下。
1: 你别老找辙，你找什么辙？
0: 这什么叫找辙呀？
1: 不管你这个是什么低婉缠回，又什么催人泪下，我们不管，
0: 不管，非听不可。
1: 今天是非听你唱这个朋友的歌不可了。
0: 哥，你以为我真不会呢？
1: 哟呵，
0: 好，做好准备。
1: 嗯，
0: 朋友们，我给大家郑重的唱一首
1: 朋友的歌。
0: 没错，
1: 唱。
0: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兴格里亚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丢啊丢啊丢手绢，
0: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呀快呀抓住他，快呀快呀抓住他。
1: 行了，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嘿，儿歌唱出了朋友的历史，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怀的。
1: 不是，你说了半天啊，这句话那是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0: 那当然了，
1: 朋友
0: 嗯，
1: 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就是应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
0: 啊，
1: 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就是嘛，
1: 嗯，
0: 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桥
0: 啊，
1: 里边有一个首主题歌，
0: 哦，
1: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0: 这歌是怎么唱的呢？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0: 啊！
1: 啊，朋友再见。
0: 这个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要活埋我呀？
1: 我舍不得你啊！
0: 行了，
1: 啊，
0: 这还拉一垫背的呢。
1: 不是，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
0: 嗯，
1: 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吗？
1: 朋友虽然只有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0: 对，
1: 做好了那可不容易啊，
0: 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 在上个世纪有一首唱朋友的歌
0: 啊，
1: 到了如今了还是广为流传。
0: 是啊，
1: 嗯，
0: 哦，怎么唱的呢？
2: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南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0: 哎呀，这首歌啊，整整激励了一代人呢，
1: 流传至今整整20年了。
0: 哎，客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
0: 啊，
1: 就不能唱这个词了。
0: 哦，那今天要唱这首歌，应该唱什么词呢？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0: 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
0: 啊，
1: 朋友来相会，
0: 我们俩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有点钱啊。
1: 你买楼房
0: 啊？
1: 你买汽车？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第四回。
1: 哦，
0: 啊，谁第四回？
1: 不是，这不是关心你吗？
0: 这关心就管问这个呀？
1: 那问什么呀？
0: 这充其量
1: 啊，
0: 这叫酒肉朋友。
1: 不是，你看你这对这朋友了解的还挺多啊。
0: 你这话说，这么大年纪了，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当然有点心得。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是？
0: 哎，这是生死之交。
1: 哦，那这个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哦，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行啊，
0: 那行啊，我告诉你，
1: 嗯，
0: 交朋友就要真心
1: 啊，
0: 要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说说，
0: 路遥知马力。
1: 下句我知道。
0: 是吗？
1: 那叫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呵，这可不是朋友、
1: 嗯、
0: 这叫见色忘义。
1: 我是说啊，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
0: 离他远点
1: 啊。你说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老话
0: 啊，哪句？
1: 叫朋友妻不可欺。
0: 这讲的是交友之道。
1: 可他说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朋友妻、
0: 啊、
1: 我不客气。
0: 哎呵，这叫什么人呢？你
1: 这种人啊，
0: 啊，
1: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朋友。
0: 对，
1: 朋友的含义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不明白。
1: 朋友
0: 啊，
1: 朋友是什么？
0: 什么？
1: 朋友是弟兄，
0: 就这么亲。
1: 朋友
0: 嗯，
1: 是骨肉，
0: 就这么铁。
1: 朋友
0: 啊，
1: 是手足、
0: 啊、就这么手。魏姐啊，不是、嗯、手足，您再解释解释。
1: 不，他就是手，无法分割呀。
0: 哎呦，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你这一形容啊，
1: 嗯，
0: 说明朋友那比老婆还近。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啊？你通过你说这句话，使我想起在咱们还有一句话。
0: 是吗？
1: 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
0: 啊，
1: 但是它从某一个方面也充分地说明了朋友的重要。
0: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1: 说是朋友如手足，
0: 对，
1: 老婆是衣服。
0: 嘿，
1: 你看，
0: 您听这形容，
1: 嗯，
0: 朋友如手足，
1: 对，
0: 老婆是衣服。
1: 嗯，
0: 啊，哎，我可告诉你，
1: 你说
0: 你要敢动我的衣服，我可剁你的手足。
1: 嗯，你要敢碰我的手足、
0: 嗯、
1: 我先穿你的衣服。
0: 哎，他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他的的Welcome to China
2: 啊，你说什么呢？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再大点声。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1: 我什么意思？
2: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啊、像泥鳅，对吧？
3: 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1: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2: 英语？
1: 哎，
2: 哦，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1: 你看什么叫蒙啊？
2: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一共是33个。嗯，那是俄语，俄语，
1: 一共是26个，
2: 能背上来4个，
1: 你太小瞧人了
2: 啊！
1: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2: 你倒背如流，
1: 那当然。
2: 背给我听听。
1: 你听着，
2: 字母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2: 就这还美呢
1: 啊！
2: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1: 那是形容比喻，
2: 比喻就得准确，
1: 比喻
2: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1: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2: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1: 你当我背不下来？
2: 字母
1: 倒着背
2: 啊，
1: 这有倒着背的吗？
2: 这是您说的。
1: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2: 你可以呀、啊、你啊。好，
1: 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2: 没错，
1: 是不是？
2: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1: 是吗？
2: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1: 哦，
2: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1: 你真想学啊？
2: 真想学。
1: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2: 好啊。
1: 你想学点什么？
2: 生活用语。
1: 哦，
2: 见面打个招呼啊。怎么说？
1: 哦，打招呼，
2: 打招呼。
1: 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2: 啊、怎么说呀、啊、
1: How do you do？
2: How do you do？ 这是什么的意思？
1: 意思就是、
2: 啊、
1: 您好啊。
2: 哦，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是这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2: 对方怎么回答我？
1: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2: 也问我好。
1: 哎，
2: 我再想交谈几句。
1: I'm glad to meet you。
2: 什么意思？
1: 认识您非常高兴。
2: 他怎么回答我呢？
1: Me too。
2: 这是？
1: 我也是啊。
2: 我再想问几句。
1: Welcome to China。
2: 不明白。
1: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2: 你才记不住呢
1: 啊！
2: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2: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2: 就是说我呢。
1: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2: 就是聪明，
1: 真聪明，脑子好，
2: 好使。
1: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2: 张嘴就来。
1: 先说第一句。
2: 第一句啊，
1: 嗯。
2: 你猜吧，
1: 不是忘了
2: 什么叫考考第一句？
1: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2: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1: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最后一句 Bye
2: bye
1: bye， 记得住吗？
2: 就没忘过。
1: 咱们现场表演
2: 可以吗？
1: 现场测验
2: 在这儿
1: 啊。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
2: 嗯、
1: 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4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2: 您放心，
1: 从现在开始、
2: 啊、
1: 我就是外国朋友了。
2: 什么？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1: 热热情。
2: 啊啊！咱们重来得了。

0: 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1: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2: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1: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0: 院长人家不？
1: 不是，起哄。
0: 多好记，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How do you do？
1: 嘛，
0: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1: 啊，
0: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1: 啊，
0: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1: 啊，
0: 简称好肚，油肚。
1: 好肚，油肚。
0: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1: 好下水，
0: 太棒了。
1: 窍门这是好下水，
0: 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1: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0: 没听说过。
1: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0: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1: 日语我不会啊。
0: 空你起吧，
1: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0: 一点假都没有。
1: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0: 啊，侬哈西尼嘎，
1: 泰国朋友，
0: 萨瓦迪卡，
1: 柬埔寨。
0: 说是嘞，
1: 菲律宾，
0: 哥姆斯达，
1: 斯里兰卡，
0: 阿尤伯文，
1: 印尼，
0: 阿班卡巴拉，
1: 印度，
0: 纳马斯特，
1: 阿拉伯，
0: 阿斯莱瓦雷孔，
1: 蒙古，
0: 塞贝诺。
1: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10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0: 那你就，空地去吧，阿诺哈西尼卡，索瓦迪卡姆，说是嘞，哥姆斯达，阿尤伯文，有你这么问的吗？
1: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0: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1: 唱什么歌呀？
0: 亚洲雄风，
1: 这歌好听。
0: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 这歌这么唱不行
0: 啊。
1: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0: 用英语唱
1: 行吗？
0: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1: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打打的好，好不好？
0: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壳。
1: 朝鲜语，
0: 是
1: 朝鲜。
0: 那一阿西亚，
1: 泰国语，
0: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嘎，
1: 柬埔寨语，
0: 阿贼一，
1: 菲律宾语。
0: 南嘎玛要啦，
1: 斯里兰卡语，
0: 在你打了我的嘎伊，
1: 印尼语，
0: 这苏丹兰嘎兰高里拉嘎，
1: 印度语，
0: 这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1: 阿拉伯语，
0: 这是王森阿斯加布拉，
1: 雅语，
0: 阿瓦阿瓦阿瓦阿瓦阿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首要原则是温和舒适，千万别做高强度剧烈运动，像快跑、大重量负重健身、冲刺性球类运动、憋气力量训练等都要避开。剧烈运动容易让血压瞬间飙升，诱发头晕、胸闷。日常优先选择快走、慢游泳、太极、八段锦、平地慢骑行这类轻运动。这类运动节奏平缓，能慢慢促进血液循环，平稳调节血压，还能锻炼心肺。每次运动控制在30分钟上下，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喘气时就刚好，不用追求大汗淋漓。长期坚持温和运动，能辅助稳定血压，不会给血管带来突然负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久坐办公，忙碌了一天，您是不是肩颈僵硬酸胀？睡前咱们做轻柔的肩颈拉伸，可以慢慢左右转头，仰头放松，轻柔按压斜方肌，舒展紧绷的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迫酸痛。然后可以双臂向后缓慢开合，放松肩膀僵硬结节，疏通上半身气血循环。要动作缓慢柔和，不要用力拉扯，整个过程放松舒缓就好。长期坚持睡前颈肩放松，能改善头晕、脖子僵硬、落枕频发等问题，帮助放松头部神经，缓解大脑紧张，使身心舒缓下来，入睡更快更安稳，带给您一夜香甜舒适的睡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城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在京剧《辕门斩子》一戏中，李和曾的演唱动人心弦，把剧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名家童芷苓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童芷苓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京剧名家袁世凯的嗓音宽厚洪亮，他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窦尔敦等众多可称为精品并且传之于世的艺术形象，在观众中有活曹操、活张飞、活李逵和活鲁智深的美誉。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一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病忘。你看，月上东山，皎日不昼，长江一带阔平浪静，真乃好景色。再等收复江南，天下服饰，与之功遨游于湖光山色之间，乃人生

难收他。

呀呀，老夫今年不觉

擒吕布，灭袁绍，甚至蔡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仆仆仆，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

太当

0: 财货密报前来，
1: 呈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8: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6: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6: 欢迎刘丽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6: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9: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度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 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形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说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6: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9: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6: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9: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有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6: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 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9: 对对对对，嗯，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种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6: 刘主任首先提醒大家，发烧是身体的一种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一般情况不要有一点发烧就立刻吃退烧药，最重要的是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命体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

0: 中，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可以居家观察？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您解答关于发烧的疑问，和您说说在家观察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4: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引起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度5以下或者是38度5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啊，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嗯，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0: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烧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啊，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啊，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啊。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4: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0.5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克，4到6小时，吃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0.2。常规的剂量是0.2，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度5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三十 37度，就是38度，37.5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

0: 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他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哦，建议按照说明书来用。嗯，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如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对，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那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 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液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
0: 这个、
1: 比如我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是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只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刚才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 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然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基础的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我说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径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零点三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四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测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其实到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是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

0: 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力量就和另一次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抑制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它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因为我们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两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洛舌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的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

0: 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退下来，就是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它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是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
0: 对，
1: 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刘主任提醒大家，退烧药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吃，不能擅自调整药量和服用时间，否则是不安全的。发烧除了炎症反应，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刘主任提醒大家，发烧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如果血压比平时低很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能耽搁，要赶紧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有些朋友身体不敏感，可能体表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发热，但也不排除情况严重。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提醒老年朋友，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

0: 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嗯，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嗯，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嗯，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岁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哈，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

0: 它一定是从深部咳咳咳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那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患者，他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它有可能是肺炎。肺炎它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爱美的朋友对这些不陌生，这些火热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您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带您了解专业的医美准则，避免被宣传话术忽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炳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他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炳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哥哥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报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霍皮显、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 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瞧。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了。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的，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得方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么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都胆大寒长寒年寿，好不该背信弃义，强我城池，看俺杨景撒丫头。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哦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了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啊，城里怎么不出兵呢？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唰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庭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银盔， 高洒斗大的三英，背背着护背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紫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阳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打五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 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了，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枪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啊，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五万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乌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服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呢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儿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才有二次炮轰扬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
1: 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荆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
2: 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啊。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
1: 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呐，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呐。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劫寨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意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捣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着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子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 八王心里发酸呐、啊。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呢？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立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排风。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有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呐、啊。哎，千岁呀、啊，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啊，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嗯，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啊，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啊，还惦记着打仗呢、啊。别忘了，你有欺君之罪呀、啊。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啊。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啊，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儿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丕显呐，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丕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丕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排风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啊！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景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英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英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
0: 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人柄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英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任秉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

0: 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英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啊！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
1: 嗯，好吧。
0: 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了。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
1: 哦，孩子，怎么退兵？
0: 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明，犬守夜，咱来个死守英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英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宁兵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宁兵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
1: 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
0: 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宁兵冻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啊，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溜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溜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冻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啊，
1: 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
0: 大概是佘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我有大炮，来了，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嘶，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

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枪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枪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叫卖牛的人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在店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剪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粮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零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放碗了。八王佘太君又撑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盲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店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衣，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儿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作对头。

0: 皇帝避嫌龙儿卵，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卵，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嗯，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我压五知道了，快想法呢，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我压仙长啊，哪座古庙西屋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我压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我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计？
2: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莽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2: 请也。
0: 哦呀，仙长，住一宿再走吧。哎。后会有期，无量佛。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嗯，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哎呀，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哎呀，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滴溜飞进了石头子儿来。 把窗户纸都打破。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3: 老道人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莽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长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镇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饮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呀，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镇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奇，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了，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镇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 公也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也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也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也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也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也长越听越有趣儿，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也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也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也长，公也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也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也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也长说明，耳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也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心呢？公也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也长，公也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也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公也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也长锁上了。公也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了。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也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也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也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
4: 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

0: 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放松，做一个深的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感受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检视一遍，放松下来，将注意力集中于呼吸，随着呼吸，身体一起一伏，放松，放松，观察自己的感觉是平静祥和，还是焦躁无聊，或者是幸福悲伤，也或者是平静安详。试着在呼吸中开放地对待它，跟随自己的呼吸，留意那些显著的感觉，试着在身体中找到与那个感觉相对应的位置，然后想象自己的呼吸直达那里，每一次的呼吸都到达那里，自然的呼吸，放松的、自然的呼吸，放松，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帮助你更加的放松，你非常的安全。老年之声伴随着你。此刻，想象自己躺在一片巨大的棕榈叶上，在涓涓的溪水中漂流着，你的身体轻轻地摇曳，如同躺在一条专为你而制的小船上。你仰卧着，你的头在放松，双眼在放松，你的眼皮重重的、沉沉的，你面部肌肉放松，感受身下潺潺的水流慢慢地带你飘去，你的脖子软软的，双肩轻轻的，你的胸部放松，背部肌肉放松，溪水蜿蜒，穿过一片苍翠繁茂、鸟语花香的丛林，你的腹部放松，你的双腿非常的柔软，放松，你望向碧蓝如洗的天空，几朵白云在空中飘着，你的双臂软软的、重重的落在身体两侧，
你的双手暖暖的，明媚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朵洒到你的身上，舒适而温暖。你的双脚暖暖的，沿着双腿向全身扩散着。你听着流水潺潺，清泉叮咚，感到宁静与惬意。你觉察到自己，呼吸也随着溪水一涨一落，轻松愉快的感觉。你闻见一阵花香，伴随雨后丛林中泥土的湿润与芬芳，沁入心肺，放松，持续的放松。头顶一道彩虹悬挂在两岸上空，愉快的感觉在全身散开。流水潺潺，冲走你烦恼，净化了你的内心，更深的放松，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你任由溪水流淌，带你到远方，轻松愉悦的感觉。你静静地享受这一刻，阳光的温热，鸟鸣花香，岁月静好。你心里清楚地知道，一切都会更好。你顺流而下，数着岸边的树木，每数一棵，你都能够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当你数到第12棵的时候，你将完全的进入深深的睡眠中。一颗，更深，更沉的放松；两颗，深深的，沉沉的；三颗，放松，更深，更沉的放松；四颗，深深的，沉沉的；五颗，更深的放松，更深的睡眠；六颗，更深，更沉；七颗，更深的放松，更沉的睡眠；八颗，深深的，沉沉的；九颗，更深，更沉的；十颗，深深的，深深的睡眠；11颗，更深，更沉；
十二刻，你进入到深深的睡眠中，愉快、轻松、舒服、幸福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这个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游泳运动是养护心肺、增强体质的好方式。游泳时需要规律换气、深呼吸，能有效锻炼肺活量，改善日常气短、胸闷、供氧不足的问题。长期坚持游泳可以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全身气血循环，改善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体质。相较于静态养生，动态的水中锻炼能激活身体各项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长期坚持，心肺耐力会明显提升，日常不容易疲惫气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稳步增强，让您换季不易感冒，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日照减少，人体钙质吸收变差，骨骼问题更容易加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静悄悄的全身性疾病，早期通常没有什么感觉，但等到出现问题，往往病情已不轻。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以下变化，就该提高警惕了。身高变矮，这是椎体被压缩所致。腰酸背痛，说明腰椎承重能力下降。驼背，这是胸椎骨质流失造成。脆性骨折，也就是轻微磕碰就骨折。有以上任何一项，都建议及时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查，早诊断早干预，别等摔倒了才后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失能并非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内在能力下降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所致。导致失能的危险因素包括衰弱、肌少症、营养不良、视力听力下降、认知障碍等老年综合征，以及未能有效管理的急慢性疾病。预防失能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定期进行营养状况评估、坚持适度锻炼、增强平衡力、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良好心态、学会识别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下降的早期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防失能，越早行动越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 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9: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7: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7: 欢迎张苍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10: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7: 嗯，
10: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哎，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的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7: 哦。
10: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哎，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7: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0: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1: 热玛吉，
10: 热玛吉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它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就这个融合了，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吗？
10: 和我们这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医美中心进行检查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这种水光治疗。
7: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1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还有红黄光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退红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叫柔和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脓泡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消炎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不爱防晒的人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 液是干什么用的？液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啊。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个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啊，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轻医美的话题，当下热门的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各有护肤抗衰的侧重点，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大家选择医美项目，不仅要注重安全，也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挑选适配的轻医美方案，理性选择才能达到改善肌肤状态。

0: 态的目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除了通过各种光电仪器进行的美容项目，传统中医药学又能为我们在追求美的路上带来哪些帮助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
3: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4: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一般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儿。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的，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 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哎，还有祛痘，祛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你看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它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要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这个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3: 嗯，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4: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啊，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祛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因为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 等等的，哎，那它局部。

0: 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捅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叫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代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部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2: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 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运动为主啊，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医美讲究由内而外的调养，与外在干预相辅相成，想要实现理想的抗衰美肤，运动医美与作息饮食要相结合，顺应身体节律，才能有更好的抗衰效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2: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哎，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 哎，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

0: 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嗯，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地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地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避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又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到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正规青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2: 我介绍一下，就是青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啊，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你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着，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我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第三点，拿着这些数据再次请医生帮您看啊，在之前您先是跟医生说了，医生给您开了检查，然后您拿检查结果请医生评估，医生对您的这个评估呢，他不是说就这个最好，他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如果这交流时间充分的会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您来说是一个选择的方案。比如同样是一个黄褐斑吧，如果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有几种简单的方案，最简单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最省事的方案，做面膜，人人可操作，人人都会做，做这个面膜它简单，没有损伤，大家都做过，都掌握，入门级的这治疗。第二点接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导入我们有一些这个药物可以导入到皮肤，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陈同云国医大师长期积累的经验，可以通过这导入方法导入到皮肤来去这个斑。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小小的针细细的针，小小的针叫面针疗法，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面针疗法，在面部刺入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那么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这斑，如果它非常明确它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超皮秒这样的方法来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颜色比较重或者一看这个斑它边非常清楚我们中医说这叫团，散与团，就是聚集性的这个斑，这个斑它就这些光电治疗或者刚才说治疗方法可能都不成，我们可能就需要用这个有劲儿的这个重型武器了，就我刚才说的小针刀皮针在皮下这个浅筋膜层次来进行处理那么医生给第三步，医生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您得进行选择，

0: 这个选择是谁呢？是您单方面选择？不是，这不是买菜做饭的这个选择，而是一个与医学有关的选择啊，需要根据您现在所述的这个状态以及您既往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治疗来进行选择。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不是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一种疾病不仅伤心还伤脑血管，同时伤害2大重要器官，估计你也猜到了， 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房颤，和您聊聊房颤和中风到底有何关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0: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普通人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从月壤制氧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有人在房产交易时对中介费动了歪心思， 跳单、毁约等行为将承担怎

0: 样的后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赖账男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提起 3D 打印，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可是您知道吗？ 3D 打印首先需要建模，这是很多非专业人员不能完成的。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建模变得不再困难，所见即所得，万物皆可打。普通人也能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除此之外，随着技术的进步，打印也早已超越了纸张和墨水的范畴，它正在成为汽车、医疗、建筑等多个领域实现降本增效和颠覆创新的核心工具，一步步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 3D 打印技术从实验室走进现实，在汽车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的吧。
3: 我就是这么悬空着睡觉，好像也翻不了身啊。
4: 这类患者做的是上颈椎部位肿瘤切除手术，术后需要佩戴着这种笼子一样的外固定支架，连喝水都很不便，躺下活动更是困难。
5: 最重要的是头部，头部我们这个头圈啊，真实的情况是要用螺钉通过我们这个孔洞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6: 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3: 这什么东西？
5: 螺钉啊，就是螺钉。你看这个螺钉前面是尖的，
3: 我再出来看看
5: 啊，这是尖的，对。
3: 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搁到我的头里啊！
5: 啊，
3: 这怎么搁呀？
5: 要把它通过这个上边的这个螺孔啊，透过皮肤把这个拧到颅骨上，这样才能保证头圈和你的颅骨成为一体啊，这样和下边才能形成很好的固定啊。
4: 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钢钉的数量有的还会增加，最多可以达到12根，病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康复，康复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达6年。
5: 颈椎病的发病啊，能达到我们总体人群的10%到15%，大概是这样一个比率。
4: 轻度颈椎病可以进行药物治疗、颈部牵引、按摩、针灸等保守治疗，而重度的颈椎病只能通过手术切除压迫脊髓的椎体，同时用相应材料把切除的部位填上。传统的颈椎疾病手术使用的是一种叫钛网的材料，医生在钛网中填充碎骨，放在切除的部位支撑脊椎。如果患者有肿瘤位于上颈椎部位，手术后还需要佩戴固定支架，让患者痛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忠军和医疗材料工程团队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人工椎体。 3D 打印技术具有精准按需定制形状的特点，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稳定性得以提高，让手术简单化，术后患者也不用再依赖外固定支架进行康复。 3D 打印第一步就是利用扫描的 CT 数据创建模型，在模型上确定好需要打印的位置，再传达指令给打印设备。工程师带着我们来到两个铁皮盒子前，这里就是 3D 打印的原材料，而接下来的椎体打印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达到支撑脊髓的作用， 3D 打印椎体究竟是用什么作为原材料呢？这些看似普通的粉末其实是钛金属， 在一定的温度和加工。

0: 条件下，钛金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接着，工作人员将原材料装进粉仓，推进打印设备，打印就开始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1: 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打铁花的那种。
2: 过程呢，就是高能的电阻束，将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粉末，那个球状的小粉末，逐个逐个的这样融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样像打铁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里边现在我们看大概应该是有100多件的这个人工锥体。
1: 那这整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因为我们刚开始打印，大概我们10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看。
0: 10个小时后打印结束，原来打印出来的成品就藏在这粉堆里。
2: 粉堆已经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粉末清除的工艺。
0: 随着粉末逐渐被吹掉，打印的成果慢慢展现出来。经过裁剪、打磨和抛光 ，3D 打印的锥体成品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全部通过检验，打印的锥体才算合格。颈椎锥体打印最终大功告成。这是一名脊索瘤患者。脊索瘤是一种局部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这种肿瘤破坏性很强，因肿瘤继续生长而危害人体，且手术后极易复发。在患者袁先生身上，肿瘤已经侵蚀了3节胸椎、2节腰椎。肿瘤侵袭部位数量多，跨度又长，而且需要全部完成人工椎体置换，这在当时整个骨科医学领域都是罕见的。
3: 可以说，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多阶段、大跨度或者一些特殊部位的肿瘤，我们医生只好采取放弃的态度。5节脊椎被脊索瘤侵犯，要治这个病，就要把5节脊椎把它全部切除。
0: 5段脊椎全部切除，又不能影响周围复杂的脊髓和神经。更困难的是，切除后的脊椎要置换成相对应的人工椎体。如果仅仅把打印好的椎体一节节排好放进去，很容易产生移位，而一旦移位就会伤及脊髓和神经，病人就会出现瘫痪，下肢功能完全丧失。刘忠军该怎么办呢？
3: 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在这个人工椎体上设计了4颗螺钉。
1: 上螺丝的这个螺丝口是吧？
3: 对，我们用4颗螺钉把后方的装置和前方的装置把它连成一体。
0: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通过4颗螺钉加以固定，这就解决了植入的人工椎体不稳定的难题。历时10几个小时，手术获得成功，袁先生也成为这次技术革新的受益者。这次手术也成为世界上已报告成功实施的最长的 3D 打印人工脊椎置换手术，在世界脊柱外科手术中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刘忠军用打印的脊椎让患者重获新生。如今 3D 打印的人工骨骼已在临床手术中得到广泛使用。
4: 我看一眼片子啊，这边这歪的呢，而且这个上面都已经挨着了。这挨着是什么意思？正常情况下都应该。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积水潭医院的足踝外科主任医师吴勇，这天已经接待了20多位患者。
4: 变形了都。
0: 作为国内知名的足踝关节修复领域专家，找他就诊的患者都是脚踝出了问题。许多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的软骨磨损殆尽，只有通过踝关节置换的手术才能得到根治。但长期以来，人工踝关节只能进口，价格昂贵，很多患者只能无奈地选择把关节焊死，也就是踝关节的融合手术。这样的手术方式也是医生的无奈之举。
4: 当然做不了手术，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原因。05年那个时候，就是德国的一个假体进口的，在国内用。那么那个假体呢，这个大小型号，它是按欧洲人的这个型号来设计的，让我们做起来呢非常困难，甚至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体。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 那么对于一个一般的工薪阶层，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0: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兴起，吴勇联合材料工程师开始了 3D 打印人工踝关节的研究和实践。不久后，中国首例国产定制型 3D 打印人工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获得圆满成功。吴勇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D 打印的踝关节被成功置换到晚期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足踝上，患者愈后非常好。
5: 它是预装，装好直接就套上了。
0: 目前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第三代国产人工踝关节经过临床验证，完全能够保证人体踝关节的活动度，
5: 随着分重增加就好，
0: 而且可以为患者节省三分之一的手术费用。在医学领域， 3D 打印技术正在大显身手，除了能打印人体骨骼，还能用生物细胞材料打印血管，甚至用人体的脂肪组织打印出心脏。 3D 打印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亮眼应用呢？考古科研人员正在利用 3D 打印技术，参照发掘出的恐龙化石来复制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模型。这台庞大的设备中间有一个钢梯，里面填满了打印的材料，光敏树脂。这些柔软的液体材料是怎么变成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模型的呢？
6: 它是一个逐层堆积的一个过程。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刮刀，每过去一层就打印了一层，它就是0.02毫米的一个层厚。
0: 比如这只恐龙的头骨，经由打印机系统计算，被分为了2300多层，每层的厚度是0.02毫米。打印机内激光运动的轨迹，就是每一层打印出来的形状。经过一定波长的紫外光照射，这一层的光敏树脂材料就在钢体内完成了固化，也就是完成了打印。如此反复的一层一层打印，堆积起来，就形成了最终的模型。等到全部打印工作结束后，完整的模型才会浮出液体材料的表面。把这些打印出来的骨骼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 3D 打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让天马行空的创意摆脱了模具的束缚，能更快地进行产品优化改进，而且减少材料浪费，复杂结构都能一次成型。在医疗领域、消费和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建筑领域， 3D 打印也展现了它的神奇。工程师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建造房屋，这台巨型立方体大铁架就是打印房子的 3D 打印机。蓝色锥形部分下面的这个方口是 3D 打印机的打印头，打印头源源不断流出含了特殊添加剂的混凝土，一层一层堆叠出墙体。这台巨无霸打印机用50个小时打印出了一座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总高度7.2米的2层办公楼。办公楼有6个房间，能够容纳24人在里面办公。一座楼房被很快打印出来，已让人惊叹不已。这还是在地球，如果在月球上打印建筑又会怎样呢？这是我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展示了未来这座月球科研站的宏伟景象。这也引发了人们无限遐想，月球科研站要用什么建，要怎么建？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用 3D 打印技术尝试建造月球基地。 3D 打印所用的材料是科研人员制备的模拟月壤。
7: 我们知道混凝土掺了水之后，它就可以结成一个块儿，它就可以固化。就是我们的模拟月壤，或者说是月球上的真实月壤，可能直接掺水的话，它很难直接就固化了。因此，它要通过这种化学的方法，比如说用掺一些碱液或者一些聚合物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具有像混凝土一样可以自固化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原来， 模拟月壤要预先加入一些化学物质，经过配置才能帮助月壤固化。在 3D 打印室里，科研团队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他们为什么倾向于选择 3D 打印的建造方式呢？
8: 月球上它只有地球重力的大概1/6左右，因为它重力比较小嘛，所以就不用过于考虑它那个重力带来的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0: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帮助人类把脑海里的灵感变为现实，人工搭建难以精确完成的高难度曲面， 3D 打印都能轻松实现，但前提是 3D 打印的操作环境要足够平稳。月球却偏偏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如同地球上有地震，月球上也有月震。
7: 在月球上，它的月震的特点主要是高频低强，就是它频次一年大概有1000多次，它的频率很高。
8: 月震的话，对我们这个 3D 打印结构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月震来临的时候，因为它会左右上下震动嘛，所以建筑的结构也会发生一点偏移，所以我们就会在打印的建筑周围布置一些摄像头之类的一些感知设备，然后对它的一些打印的误差进行识别，然后再根据这个误差进行一定的修正。
0: 随着机械臂的摆动，月球基地的建筑逐渐成型。探索未来的月球基地如何建造， 3D 打印技术让科研人员开拓了新的思路。
9: 听众朋友，每年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会发表很多篇论文，可你想过吗？这些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真正落地的到底有多少呢？一边是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被长期困在实验室，而另一边诸多企业还在苦等技术创新，那么如何打破科研和产业之间的隔阂呢？如今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愈发重视，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让我们看到了再小的需求也拥有着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
10: 那么这一台呢，就是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研制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的产品。它呢，就是通过把月壤在这个地方经过熔融电解，那么获得氧气，我们进行收集。另外同步呢，我们也可以获得硅铝合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造材料。硅铝合金就像我们地面的金属一样，可以进行锻造、铸造。
11: 月球表面被月壤所包裹，岩石碎屑、矿物颗粒等是月壤的主要物质成分。虽然没有气体的氧，但是有非常多的氧化物锁在了月壤中。科学家们通过处理就可以将这些氧元素转化为可呼吸的氧气分子。那么如果想在月球上用水又该怎么解决呢？
10: 这一台呢，是我们实验室研制的月壤水冰提取装置，经过勘察，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是有水冰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群蒸式的钻探技术，把这个钻杆深入坚硬的水冰中，通过加热让水汽蒸发冷凝，我们可以获得高纯度的水。这是我们研制的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那我们在月面上生存，必须对月球基地进行路面的硬化和房屋的建造。这是我们的这个收集太阳能的聚光反射镜，就是利用月球表面的太阳能，那么熔融月壤制成月壤砖。它的月壤砖我们现在打印出来就跟我们地面上的陶瓷的硬度差不多。
11: 想必大家都发现了，这些基础生存物资科学家们全部计划就地取材，通过月壤来获取。但是这类物资地球储量那可是充足，那为何偏要在荒芜的月球生产，不从地球运送呢？
10: 如果所有这些物资都要从地球上携带，它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我们在月球基地的建造过程中尽量要就地取材，就是原位利用月球本身有的物质来完成我们的各项活动。
11: 这些探月宝藏科技由安徽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所研发，未来他们将跟随我们的探月计划飞往月球进行实地测试。像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但并非所有的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都能顺利落地走向市场投入使用。那科交会想要解决的正是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脱节、产学研难以深度融合的现实难题。
10: 我们举办科交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见面。
12: 大家都说好的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头，放在书架上，那么怎么走到货架上，这样这个周期过去是比较长。
10: 我们是希望通过搭建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移展促交易，与交易促转化，打通中间转化不畅然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1: 为了连接科研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科交会每年都会设置专区，让国内数十所高校集中展示科技成果，并培养专门的技术经纪人现场对接需求，助力高校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生产线。就拿采矿来说吧，这是一场与地层对抗的硬仗，深度越深，地压越大，温度越高，岩层越难突破，还要随时应对坍塌透水的风险。传统竖井施工只能靠爆破加井下支护的方式，一天掘进4米就算是高效的，那工人下井作业更是要直面粉尘坍塌等各种看不见的危险，所以打井不下井也成为几代采矿人的梦想。这时我们可能想到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盾构机。盾构机外号钢铁蚯蚓，
13: 一边啃碎岩层往前钻，
11: 一边同步完成施工修建。日常出行的地铁、穿山隧道，很多都是靠它横向掘进挖出来的。那有没有可能竖向掘进，挖掘深层地底的矿藏呢？北京科技大学联合行业企业合力攻坚，产学研高校联动，拿出了这份亮眼的成果。
14: 这是我们与北科大、铁建重工联合研发的一款全球首台钢铁级联号千米硬岩竖井全大面掘进机，就是代表在硬岩的地层里面我们可以钻到千米以下的地层，它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开采千米以下深部的铁矿、铜矿这些资源。
15: 为什么要往那么深地方挖矿啊？
14: 大家都知道，我们近100年200年的人，由于原来技术所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挖浅部的资源。但是近些年呢，逐步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浅部的资源逐步减少，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地球深部将1000米以下的资源进军。
11: 这台大家伙就是专门打通地底竖井、挖掘深部矿产的硬核利器，设备最底端红色圆盘正是它攻坚破岩的核心刀盘。但想要一路挺进千米地底，前路布满坚硬的岩层与复杂的地质，掘进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14: 我这里也可以给你们形容一下
15: 啊，
14: 就是我们现在掘的这个井筒的直径是8米1，
15: 这个是8米1。
14: 对对，如果我每天掘4米的话，你就可以算一下，一天要几百方的这个土需要运出去。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提渣系统，做了很好的一个解决。还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因为它重100吨。重100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何从地面给它拆解到井下，如何精准的定位给它安装，这个我们费了老鼻子力气了。你们看到一个一个类似于吊盘的，一盘一盘的，这样像高楼一样的，我们采用了8台稳车，这样逐步给它吊装下去。特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1000米如何保持垂直性，保持这样的精准的定位，我们做了智能化的这个监测的系统，能够实时保证与地面整个通信畅通，一体化的这个传感。
11: 靠着一次次深入地底摸索打磨出来的核心技术，
13: 个个是实打实的世界级创新突破。
14: 我们矿井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实现有这样的一台装备。以前我们普通的采用这个立井钻爆法、冻结法施工，我们一天可能需要3班，每一班都需要8到10个人，通过打眼、装炸药，然后再爆破、再提渣，既辛苦又不安全。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人做苦力的劳动已经不需要了，只是做简单的看护的功能。
11: 除了这些实力满满的硬核重器，大量中小创新企业立足民生细分赛道，研发出诸多接地气、高实用价值的创新产品，持续丰富科技创新成果矩阵。
15: 哇，朋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它的瓤，这就是它的瓜子，它里面就长这样，不是人工给它切的啊。这个不是丝瓜，好神奇的长相。
16: 这个呢是四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叫金丝角瓜。这个皮剥开以后啊，里面全是这个瓜丝。
15: 哦，这个可以撕开。
16: 它一天要加工很多，好几十顿。
13: 这个被称为金丝角瓜的神奇南瓜，
11: 是安徽特产，深受食客喜爱，凉拌、煲汤，吃法多种多样。您拿这块。

0: 没碰过。
1: 可是量大了之后，人工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备菜去皮就成了难题。那我们身后的这台冰箱大小的机器就专治金丝角瓜等各种麻烦的食材。
0: 那我们现场就来搅一下这个瓜，把这个瓜皮刮掉。这个红色的就是在瞄准，
2: 对，一个定位，看它能不能香啊。
0: 哦，你看它前后有两个刀口，
2: 对，
0: 非常快速就把这个瓜的外表皮给剥掉了。
2: 因为之前像这个去这个瓜皮啊，用的人工太多了，劳动力成本也很高，
0: 嗯，
2: 所以我们就自主开发这款设备，一小时可以做到500个，一台机器可以代替10个人工。
1: 它的本事可不只用于金丝角瓜，番石榴、凉薯、莲藕、芋头，不管高矮胖瘦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它都能适配食材轮廓，照销不误。
2: 在这款设备在全中国啊，34个省直行政区全部都有覆盖，都有用户。国外的话已经出格70多个国家。
0: 嗯。
1: 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创新，照样蕴藏着十足的市场潜力。展会现场这样接地气又实用的创新成果还有不少。
0: 哎，朋友们看一下，上装备了。为什么上装备？因为今天走了一天，非常累。据说呢，这身装备可以帮我缓解疲惫。哇，单压了。
1: 几年前外骨骼助力装备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新科技，但如今它早已走出科幻场景，变成走入日常落地实用的成熟产品。
0: 先熟悉一点，我怎么动呢？现在我能随便乱动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它需要你的腿部，然后稍微提一点力，然后它对，
0: 就是走两步它就开始
3: 对
0: 哦。
3: 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助力的力度越大。
0: 我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前两步呢还是我自己在走，它可能就是学会了我的这个姿势了，它就开始助力了。如果我再走得快点呢，它也就开始带着我走得很快，它能快速的识别我的这个速度、我的步幅、我的动作。
3: 你现在用的这个模式呢是运动模式，主要是针对这种户外爬山爱好运动的健康人群。我们也有这个老年人模式。
1: 这套贴合人体身形的外骨骼设备靠着智能感应精准发力，可以帮人分担行走时的身体负担。同时研发团队采集海量行走数据，让外骨骼能够适配各类人群需求。
3: 我们这个产品是做的一个步态算法，我们带的一个智能 AI 芯片，可以自动识别你的步伐，自动调整这个力度。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增加力度越大，就是说走路比较困难的，还有这个偏瘫患者，这种都可以康复辅助训练。对。
1: 像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靠着精准细分赛道、贴合需求的特色服务，尽显科技创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机器人领域更是迎来了飞速发展。展会现场变身机器人的狂欢天地，数十家企业带着前沿新品机器人集体亮相。
0: 这太灾难了，这个角度。
1: 现在就连放松按摩都有智能帮手上线，这款按摩机器人正在帮我舒缓全身的疲惫。
0: 我能感觉到这个机器人，就这个按摩师啊，他还是挺小心翼翼的，就是他不会那么莽撞，
1: 均匀发力，
0: 张弛有度。

0: 在它的系统接收到我想要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就很准确的到达了指定的位置，然后从货架上面拿起了这个饮料的商品。啊，谢谢谢谢，来来来，解一下燃眉之急，有点渴了。
1: 机器人便利店全新亮相，咖啡饮品、零食甜品一应俱全，机器人化身贴心店员，一站式搞定选购取货全流程。现场还有机器人助教在线答疑，更有挥毫泼墨的书法机器人大秀才艺。
0: 对，这边是我写的，人类写的，这边是他写的，机器人写的，两个路子，祝大家福禄双收。大家看我的身后，陆陆续续围过来的观众，还有被围栏隔起来的空白场地，以及大明星即将出场。那接下来接着奏乐，接着舞，机器人马上出场。

0: 老师，您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刚才为什么能够做这么灵活的动作？
1: 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呢是全尺寸的机器人，身高呢是1.65米啊。我们是模拟人体的结构，总共是有31个自由度。首先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基本动作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老师。
0: 哦，他也有自己的舞蹈老师？
1: 有，他有专业的舞蹈老师给他设定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动作。
0: 他们将来就只会跳舞吗？
1: 跳舞的话只是一个点，现在做的是一些可能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人的动作，在未来的话可能在一些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去特定的一个救援呐，它可以做一些动作，可能超越我们这个人，甚至比我们人做得更好。
2: 灵动舞姿只是它的小小本领，从舞台才艺到实用实操，人形机器人正在不断解锁全新本领，未来发展潜力十足。从探月装备到智能机器人，一项项硬核技术如何打通转化链路，真正完成创新闭环？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还有金丝角刮削皮设备，让我们看到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租房、买房、找中介，图的是省心，是资源丰富和资产安全。但有些人觉得中介费太贵，就打起了小九九。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签订买房合同之后，不仅毁约，还要中介公司退还服务费，此举遭到拒绝。那么这名女子可以要回服务费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山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君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这天气啊是十分的闷热，住在北方某小区三楼的中年女人杨小丽正坐在客厅里啊，一边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一边呢打着电话。只听她打电话的声音是越来越大，情绪啊也越来越激动，最后啊竟然把手里的西瓜一下子扔在了茶几上，站起来大声喊了一句：李倩，我一共转给你28000块钱，这事儿没错吧？我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内你必须把钱给我退回来，要不然呢我就去法院告你。这李倩是谁？这杨小丽为什么要给他转钱？现在为什么又想要回来呢？原来呀，半年以前，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这杨小丽呢就找了某中介公司，让中介公司呀给自己找一套学区房。这杨小丽和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说我要找的这套房子呀，要求这面积在100平米左右，要有电梯，要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我可以拎包入住才行。这中介公司的负责人一听，这杨小丽要求挺高呀，一般的员工和这杨小丽对接起来呀可能会有点困难。于是呢，这负责人就把公司的员工李倩喊了过来，和杨小丽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司的金牌员工李倩，她这业务水平啊那是没得挑，头脑也灵活，服务呢也特别周到。两个人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以后，这杨小丽也觉得呀，李倩专业又热情，对她是非常的满意。于是呢，由李倩代表中介公司为杨小丽找学区房的事情，当场就定了下来。接受委托以后呢，这李倩就按照杨小丽的要求给她找房子。前前后后啊，是给她找了7-8套房子，也都带杨小丽去看了。可这杨小丽呢，不是嫌房子的采光不好，就是嫌人家装修太旧，这7-8套房子呀是一套也没相中。没办法，这李倩是又按照杨小丽的要求 继续给他找房子。于是呢，这杨小丽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李倩协助自己和房主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签完合同以后啊，立刻就向房主支付了买房定金，还按照中介服务合同的约定，当时就给李倩支付了中介费25000元。同时啊，因为杨小丽买这套房子需要贷款，那根据中介服务合同的约定，就又给李倩支付了3000元的贷款服务费。那这房屋买卖合同都签了，定金也付了，这杨小丽为什么又要求李倩退钱呢？原来呀，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当天，这杨小丽呢就接到了她大姑姐的电话。小丽，哎呀，我给你找了两套房子，你赶紧过来看看，这房子呀太好太超值了。于是呢，这杨小丽就又去看了她大姑姐给她介绍的这两套房子。这一看坏了，这杨小丽呀后悔了，这两套学区房的性价比可比自己今天买的这一套呀高太多了。这杨小丽觉得呀，这套房子自己买贵了，中介费也高了，这份合同啊自己签的有点草率了。杨小丽和丈夫考虑了几天以后，就向房主提出啊要解除合同。这房主当然不同意啊。杨小丽两口子见协商不成，就把人家房主啊给起诉了，要求房主解除合同返还定金。这房主呢不想因为房子惹上官司影响自己啊将来卖房子，于是呢双方就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定金退一半，合同解除。拿到法院调解书以后啊，杨小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李倩退钱。电话那头的李倩显然很惊讶，杨姐，这事儿我得跟公司汇报一下，不过按照合同约定，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服务，这个费用啊恐怕很难退给您。杨小丽提高了声调，你们服务的目的不就是帮我买到房吗？现在目的没达到，你们就不该收费。李倩继续耐心解释，杨姐呀，您这个情况是因为您自己找到了更合适的房子，并不是我们中介服务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我们促成交易后就有权收取中介费呀。我不管什么合同。杨小丽的火气呀越来越大，反正房子没买成，你们就必须退钱，要不然呢我就去你们公司闹，去投诉你们。杨姐，您消消气啊，

0: 下扔在了茶几上，是彻底爆发了。于是就发生了咱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杨小丽和李倩说的3天的退款期限很快就到了，可不管是李倩本人也好，还是中介公司也好，都没有把中介费和贷款服务费退给杨小丽。杨小丽一下子就火了，心说我好好和你们商量，你们不听，那咱们只能法院见了。于是这杨小丽是一纸诉状就把李倩和中介公司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们返还中介费、贷款服务费共计28000元。那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杨小丽主张说呀，当初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中介公司并没有签字盖章，这合同啊压根就没生效。同时啊，他还拿出了一份调解书，说法官您看，我已经和房主啊解除那份房屋买卖合同了，这中介公司的服务呀没有达到我买房的目的，我这房子啊根本没买成，所以这两个被告应当把收我的中介费和贷款服务费都退给我。面对杨小丽的主张和这份证据，中介公司和李倩抗辩说，虽然中介公司在合同上没有盖章，但是呢自己已经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笔中介费到底该不该还呢？那在这里呀，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法律点，买房反悔能退中介费吗？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介费。中介费呢又叫中介服务费，是指在进行买房、租房、相亲等行为时，中介等向客户提供中间代理服务的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的合理费用。那根据中介费的定义呀，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是中介等服务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那么接受服务的一方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费用。在本案中啊，中介公司及其员工李倩按照杨小丽的要求为其找房，并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合同，还代为办理购房贷款。可以说呀，中介一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了合同义务。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3条的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杨小丽应当按照约定向中介一方支付中介费。至于后期杨小丽和房主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不是中介公司的原因导致的，而是杨小丽自己造成的结果。因此啊，杨小丽没有理由要求中介一方退还中介费及代为办理购房贷款的费用。最终啊，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小丽要求中介公司及李倩返还中介费及代办贷款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杨小丽的诉讼请求。杨小丽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在这个案例中啊，中介公司的员工李倩代表中介公司为杨小丽找房，和房主沟通预约时间，带杨小丽看房，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合同等等，为履行合同付出了劳动和时间成本，并且呢协助杨小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办理完成了购房贷款手续。中介公司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依法也应按照约定得到相应的报酬。而接受服务的杨小丽竟然在购房反悔后就打算要回中介费，这种行为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最终必然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 听众朋友，通过中介完成看房选房，但为了省钱，有些人呢就动起了歪心思，想办法绕过中介与对方私下达成交易。这种看似省钱又精明的操作，实则暗藏不小的法律风险。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案例，一名男子卖房后为省中介费，竟与业务员串通跳单，被告上法庭。这名男子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

0: 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孙君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1: 在南方某基层法院的审判法庭里啊，一起关于房屋买卖中介费的案件正在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啊，这个案子的被告，也就是咱们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张小山，气愤地说，中介费我早就付了，要多少我就给了多少，这怎么还告我跟我要中介费呀？你们公司啊也太不讲理了，我要投诉你们。坐在原告席的房屋中介公司的代理人质问张小山，你说你付了中介费，可我们公司并没有收到，那请问你是付给了谁呢？一方说已经付了，另一方却说呀没有收到，那这中介费还能长翅膀飞了吗？要想搞清楚这事儿啊，咱们还得从张小山不一般的卖房经历说起。去年六月份的一天，南方某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里啊，来了一个留着平头、戴着墨镜、稍微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只见他一进门啊，就和公司的前台说，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价格比较高，你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边最棒的业务员。这个中年男子呢，就是张小山。前台的小姑娘一听有顾客要卖房，是赶紧把公司经理喊来了。这张小山呢，就告诉经理说，我这套房子呀是豪华装修，面积比较大，带着全新的全套家具家电，现在空着，我给你们呢留把钥匙，你们可以随时带人看房。我就一个要求，我急需用钱，你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我卖个好价钱。中介费啊你们放心就行，我可以按照最高比例支付中介费。这经理一听这话，那脸上都乐开了花，是赶紧笑着说，老板您放心好了，只要咱们签了合同，我就给您安排我们这边最棒的业务员帮您卖房，一定啊包您满意。这天早上，这张小山还没起床呢，就听见了手机的电话铃声。张小山刚接起电话，就听见电话那头的李勇啊兴奋地说，张哥，您的房子呀找到买家了，价钱呢按照您的要求谈妥了，咱们今天签合同，您没问题吧？一听这话，这张小山也兴奋了，心说这李勇的业务能力啊是真强，短短三天的时间，他就给自己的房子找到了合适的买家，还谈到了让自己满意的价钱。这张小山呢开上车就火速赶到了中介公司，在李勇的协助下顺利和买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850万元，按照约定，房屋完成过户以后，张小山应当支付中介公司房屋总价的1%，也就是85000元作为中介费。现在房子已经按照约定时间给买家过户了，但是呢中介公司却迟迟没有收到中介费，向张小山索要，张小山却说呀自己已经付给了李勇。中介公司呢试图联系已经离职的李勇进行核实，却一直联系不上。中介公司认为呀这是张小山为了拖欠中介费找的借口。在多次向张小山催要无果之后呢，这中介公司没有办法，是只能一纸诉状把张小山告上了法庭。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对此啊，中介公司主张说，我们公司和张小山签订的佣金确认书中明确约定，中介费必须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李勇没有权利代我公司收取中介费。同时啊，中介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还发现，按照张小山和中介公司签订的佣金确认书的约定，张小山应支付的中介费为85000元，但张小山和李勇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张小山转给李勇的中介费却是20000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在促成张小山和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后不长时间，李勇呢就和这家中介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且呀，张小山和李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小山

0: 李勇已经从该中介公司离职的事实啊是明知的。在得知李勇已经从中介公司离职以后呢，这张小山呀就给李勇发微信商量说，兄弟，你这次呀给哥帮大忙了，你看哈，我把中介费给你原来那家公司，你提成啊也拿不到几个钱，还不如啊我直接给你一部分费用，这样呢你还能多拿点，我也能省点，你看咋样？李勇回复说，哥，那你说个数吧，兄弟我跑前跑后啊确实不容易。最终两个人商量后确定，张小山直接给李勇转账20000元作为这次服务的中介费。张小山这种跳过中介公司和买方进行交易，并且向李勇个人支付中介费而未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跳单。那么跳单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客户跳单的后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跳单。跳单这种行为呢，在日常生活中又被称作是跳中介。它是指买受人或者出卖人已经与中介公司签署了委托求购协议或出卖协议，中介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提供独家资源信息并促使买卖双方见面洽谈等促进交易的义务，买卖一方或双方为了规避或减少按照协议约定向中介支付中介费的义务，跳过中介而私自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或者是委托方在购房或者卖房过程中突然转换中介服务方的行为。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委托方与中介公司建立中介服务关系以后跳过中介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都构成跳单，认定跳单的关键在于委托人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委托人并没有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取同一信息或者机会，那么委托人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违约。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在本案中啊，张小山明知李勇一开始是代表中介公司给自己提供中介服务的，他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户资源、签约机会，在李勇的协助下和买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对于合同签订以后，李勇从中介公司离职，继续以个人名义为自己提供中介服务的事实啊，张小山也是明知并且认可的。最终啊，张小山为了省中介费，撇开中介公司，直接接受李勇的服务。对于中介公司而言，张小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跳单违约，依法应当承担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的责任。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小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侵害了房屋中介公司的合法权益，责令张小山向该房屋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85000元。同时啊，法庭还告知张小山，对于其支付给李勇的20000元中介费，可以另行起诉李勇，要求其返还。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启儒在曲艺界那是德高望重，同行呢都尊称他为老郭爷。相声大师侯宝林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郭启儒通力的合作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跳舞迷》。
1: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你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广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它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它就